0: 次演唱哈，那歌词采用的是西班牙语，
1: 西班牙语，
0: 反正一看它就不是英语。我们在这边看歌词，而且我当时我记得我听这歌，我就说它好像不止在它这一部电影里面，《2046》也有用过，还有那个《断背山》也有用过。
1: 可能是我看这部电影的时间有点久远了，我竟然一点都不记得它是
0: 这
1: 个电影的插曲。
0: 这首歌印象我是非常深，但是真的不知道歌名叫这个，
1: 不记得不记得。我只记得就是那个小提琴演奏的那个背景音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那这个是真的不太记得哈。花西豆剧组说真走运，我俩就差一位。是的，他人家不是走运，人家是实力在那儿。你是运气差了那么一丢丢啦。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聊点别的哈。在暑假嘛，暑假它也是一个旅游的高峰期是吧，
1: 旅游旺季、
0: 就是、对。都是趁着孩子放假带孩子出去玩的。
1: 是的，
0: 湖北呢有一些非常知名的景点、啊、其中有一个地方叫恩施。
1: 恩施
0: 它有一些
1: 自然景观非常的优美。
0: 是的，有一些自然景区、什么峡谷之类的，很多
1: 大峡谷我也想去。
0: 然后呢最近啊就有报道说在湖北恩施的一个自然景区里面有一个原始野人的项目就非常受游客的欢迎。仔细的去了解一下，这群野人其实是兼职的大学生、
1: 兼职去景区当野人。
0: 对，又可以释放一下自我，释放一下天性，又能够赚一点钱。
1: 那肯定是不能说话了，爱说话的朋友别去哈，会憋坏的。
0: 那只能叫了，我你可以说我是早期智人，我会说一些话。然后呢我看了报道哈，我都觉得如果我是大学生、又是在那儿
1: 也是挺好玩的，
0: 湖北省上大学或者在那附近我都愿意去兼职。真的我觉得就是跟平时的日常的这种紧张的学习生活完全不一样，可以让自己在两个月的暑假可以体验一下不同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他们早上哈9点开工、先要去装扮一下，就是造型要搞得像嘛、就脸上要涂炭也挺好的，都不用化妆、是吧，然后身上披的是那种毛绒布片。野人嘛可能
1: 那不是会有点热呀，这个
0: 穿着就不大好。他那个地方那个自然景区他可能就是
1: 凉快，
0: 海拔呀或者是植被呀等等哈，就稍微会有一些不同。然后呢他们手里还得有装备，木碗就是有一点我觉得不大适合啊，光着脚
1: 光着脚
0: 有点不大舒服。
1: 是，
0: 然后你知道因为它是这样的自然景区嘛，它是有山林有水、所以它就可以在景区的浅滩里头下河摸鱼、摸没摸着没有这个技巧考核，反正你要装作在摸鱼的样子。
1: 那挺好的呀，玩水嘛，夏天很凉快，
0: 是最喜欢了对吧。还有就是在营地里面他们要有一个就是钻木取火的这样一个环节、你野人没有打火机，你也不会用打火石什么的。钻木取火已经代表了智慧进了一大台阶了是吧、要有这个环节，钻木取火烤土豆。当然你成不成功
1: 不是
0: 也不，
1: 我在想那个土豆烤了是给自己吃呢还是给游客吃呢？
0: 游客想吃也可以啊。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游客不会吃，因为他的火根本就
1: 生不起来，
0: 对，钻出来。
1: 对，
0: 但是游客会觉得很新鲜。是吧。
1: 对，我一直在想这个钻木取火哈，怎么说呢，还是需要一定的速度和力量的，不然的话那个火根本生不起来。
0: 我有一次看，我不知道是看一档节目还是什么的，就是这个钻木取火，我不知道一开始可能就是非常单纯的在那个木头上这样钻哈，后来很快就改进了，它那个钻的那个木头就是手搓的那个，它并不是单纯的用手搓，上面你得给它刻一个凹槽，用一个像麻绳一样的东西带动它，就借助这个工具的力量让它能够转动起来。然后那个在底下被钻的那根木头，它中间要给它砍一个，也要砍一个大一点的，
1: 砍一个坑嘛，对啊。
0: 然后呢中间还要塞一些就是
1: 易燃物啊、就是比较容易钻木取火成功。
0: 对，说如果像我们想象当中那样子的钻木取火，你可能钻一天还不一定能够取到火，就难度会更大，因为你的这个速度不一定有那么快等等的原因吧。然后在这个自然景区里头，当野人就是大学生们哈带头这样子学那个野人那样叫哈，或者做一些这样的动作什么的，游客们就觉得特别的新鲜。然后游客们手上有很多吃的呀，一看哎呦这野人啊，下河摸鱼没摸着，钻木取火没升起来，可怜呐，就把手里的那些吃的全都塞给野人啊，水果呀零食啊都有，什么香蕉苹果橘子黄瓜啊，薯片辣条饼干这种。
1: 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当野人也挺好的
0: 对吗、
1: 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完了之后呢饿了 饿了还有人给投喂，
0: 是的。那大学生说了，自己本来带午饭的，你知道吧？结果发现吃饱了。

0: 饱了，根本吃不下。
1: 对，省饭了，省饭钱了。然后扮演野人的学生就说嘛，说嘴没停过，都吃撑了。然后游客也很起哄说，哎，你这个野人你再叫一声，鼓个掌，我再给你一根香蕉。然后野人就非常的配合啊，就仰头叫两声呐、啊，做个动作呀什么的，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0: 然后拍嘴嘛，
1: 对，就是游客非常沉浸，然后到了后面这些大学生演的也非常的投入、
0: 把自己当个野人，这一天都不说话啊。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这个I人的、
1: 对吧，挺适合的。我觉得真的
0: 也不用说话也不用干嘛，
1: 我觉得真的是多赢。首先大学生到这儿来就可以释放天性，可以把一些就是平时的学习上的一些烦躁啊、一些焦虑啊，哎，抛却脑后。游客在这儿就是也体验到完全跟自己平时生活不一样的这种好像穿越了时间的这种体验感。
0: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这个景区哈，它为什么要有人去扮演野人？那也不是说每个景区扮演野人有 NPC 都很合适的。
1: 当然要契合它的主题。
0: 你比如说太极洞，对吧？
1: 你
0: 进去，你搞一个野人在那儿生活、似乎就不怎么搭的样子。
1: 太极洞比较适合有人扮。
0: 太上老君，
1: 对，
0: 然后在那个我昨天看杭州有一个景区哈，就是有人扮太上老君，用两种语言，一种是中文，一种是英文啊。Welcome to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景区、
1: 太上老君说现在就是地球村了，我这个英语也得学起来。
0: 是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外国的游客过来嘛，他中英文，就是那个扮演者哈，就不仅是服饰啊妆造特别像，关键是他的声音，就是
1: 搞
0: 得
1: 好像你听过，
0: 我在视频上看到过，
1: 不是搞得好像你听过太上老君讲话一样。
0: 你会感觉到那个声音真的是那种虚无缥缈的太空传来的那种。我当然没听过。
1: 那有没有就是带一些什么设备在身上？
0: 好像没有。
1: 全靠他的演绎口技，这就是。
0: 对对，真的很厉害。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景区为什么要请野人哈？这个景区所在的地方呢，它是这个恩施州始建县的高平镇巨猿洞遗址。巨猿洞，你一听啊，就是远古人生活过的遗址哈。曾经发现早期的直立人生活的遗迹啊，化石包含多枚人类牙齿以及带有人工打击痕迹的一些石器骨器，生存年代距今约195万啊。至215万年，时间还是比较悠久的哈。这个遗址呢，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期直立人和布氏巨猿共生的一个化石地点。所以要有野人。景区的负责人介绍哈，就是今年暑期他们也是花了大价钱，专门拿出了10万块钱的薪酬，面向大学生设置了各类社会实践岗位，目的呢就是让年轻人有一个锻炼的机会，
1: 是
0: 也能够希望帮当地宣传这个展示直立人的文化，
1: 一举多得啊，大学生正好嘛，
0: 对，别大家
1: 实习单位。
0: 大家不要就是过于的羡慕他们哈，专门拿出了10万薪酬，不是说一个人暑假你去扮演个野人就有10万块钱哈，就是这么多钱，也许他是很多的大学生一起分的，
1: 他也并不是，对，他薪酬是很多的人，然后还有其他的可能一些补贴呀等等哈，
0: 是。
1: 刚刚不是说到这个地方啊，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期直立人和布氏巨猿共生的化石地点嘛？直立人大家都能够理解啊，因为更早的人，
0: 可以站起来走路了，
1: 对，他的那个手是稍微长一点，
0: 对，然后他要是
1: 弯，
0: 手脚并用的去走路的，
1: 到后面慢慢就可以直立了，就像我们现在人一样这样走了哈。那布氏巨猿是什么呢？布就是那个
0: 走路
1: 一步两步哈，布氏也有人姓这个布嘛，就像张氏、赵氏。这个布氏巨猿，猿就是猿人的猿，巨就是很大啊，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布氏巨猿搜索了一下，它是已经灭绝的一种大型的灵长类的动物，身形比现存的大猩猩更大，但是因为没有更多的骨骼化石，所以没有能够做出确实的这样一个计算，但是古人类学家根据化石记录推测，成年的巨猿超过3米。重350公斤，就差不多700斤重啊，那身高在那儿嘛，对吧？ 然后这些化石呢可以追溯到大概是100万年前，而他们在10万年前就灭绝了，所以他们是和现今的人类共存过几十万年的。主要目前发现的哈，主要分布区域是在中国、印度和越南。然后在网上就我搜这个布氏巨猿几个字的时候，后面就有人说，就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布氏巨猿的战斗力，布氏巨猿能打得过大猩猩吗？能打得过什么什么吗？因为它体型在那儿嘛，对吧？大家会觉得一定会觉得它很有战斗力。
0: 巨猿嘛，肯定是体型比较大的。
1: 是，
0: 花旗豆剧主说，我觉得现在应该去拉萨拍，拉萨好像奖励50万呢。这几天短视频上老火了。不是西藏文旅啊、奖励50万，但是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不是说你拍一个
1: 你要达到一个什么传播量啊、点赞量，这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嘛，打一辆那个的
0: 出租车，
1: 的士，然后去那边、
0: 是的，
1: 然后获得，不过那个人本来他可能就是
0: 他本身就是
1: 粉丝量就比较高，
0: 粉丝量可观，
1: 对对对，然后那些钱他不是说50万，他准备给两位司机一人1万嘛，剩下的都给捐了，
0: 捐了。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啊。今天的点歌呢确实是不太多的哈，所以有想听的歌可以在公众号上来告诉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
1: 来听一首岁月里的花吧。
0: 岁月里的花。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点整，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你看
1: 丧
0: 人如其名，很喜欢、
1: 要点晴天，因为丧出来了，
0: 是的，
1: 所以要点晴天。
0: 今天呢也是丧光明媚的好天气，
1: 确实很丧。
0: 今天这个天啊，真是非常的火辣。
1: 对，这个丧实在是太强烈了，让我觉得有点丧。
0: 我是觉得哈，就是现在这种天气哈，你看，咱们的小学生放假了，
1: 是
0: 对吧？时间上来说是比较充裕的，有时间出去玩、但是天气上面确实是不太给力呀、
1: 我哪儿都不想去，除非你让我去漂流。
0: 那咱是不是可以去一个比如说温度适宜的、可以避暑的地方呢？
1: 是，而且我跟你说吧，如果实在是全国绝大部分你想要去的一些景区现在都热的话、也没有关系，我只要去游玩的方式改变一下、我不要特种兵，不要像波哥那样玩。
0: 我跟你讲，特种兵真的是好累呀，
1: 越是在这样的天气，我就越想很悠闲的逛一逛。
0: 我现在
1: 荡一荡，
0: 我跟你讲阿迪，我现在已经搞不了特种兵式的旅游了，
1: 好像说的你以前可以一样。
0: 我上大学可以啊，我上大学和我同学，我们就是环整个海南岛的旅游啊、好像是4天3晚。我跟你讲，4天3晚我们打卡了多少个景区啊，我想那次好像是五一假期，我和宿舍的几个同学我们一起去的，4天3晚我们去了五个城市、五个城市，然后加上大概有十几个景点。
1: 我跟你说十几年前的事情就不要拿出来说了。你之前那个语气说的好像前两三年前你还可以特种兵、
0: 我现在再也不行了，我两三年前也不可以了，
1: 对吧？我跟你说，你没有觉得就是两三年之前，还是有很多人在热议这个特种兵旅行嘛、很多人热衷于这种旅行方式，是吧？但是这一年多我觉得哈，从去年开始，你没有发现吗？网上很多的一些人分享呀，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推文呢、能够感觉到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旅行方式变了，
0: 有点、
1: 对吧？
0: 这个风向变了。
1: 当然喜欢特种兵的还是有哈，像波哥那样子的还是有啊、老特种兵。特种兵我之前反正当他火的时候我都丝毫不感兴趣，
0: 因为太累了。
1: 是、比如说下班啊就直接去高铁或者是去机场，你要坐飞机可能凌晨就落地，然后清晨就排队、
0: 就比如说周末两天去到一个城市
1: 连着刷，
0: 一天能够吃几十家啊，这个我经常在短视频当中看到，因为我比较喜欢看就吃东西嘛，
1: 吃播。
0: 然后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哇，一天能够打卡20家美食，我当时在想，这个肚子是怎么装得下的呀？
1: 他未必是一天打卡的，而且他可能就是打卡一下，并没有把他买的东西吃完、或者买很多分量，
0: 有可能。但是这样子也很累啊，你想想看，要去几十家耶。
1: 但是你想想看。今天去某某城市打卡了1家和一天打卡20家，哪个标题更加吸引网友？
0: 那肯定是20家的，
1: 是吧？
0: 是吧？
1: 然后他们就是白天连着刷景点，晚上
0: 就赶去下一站，
1: 这个城市玩完了再去下一点，
0: 就不用睡觉的嘛。
1: 对，3天跑完2座城，1天走出30000步哈、那远远比不上那个什么喵，咱们的听众那个什么喵的女朋友1天走了80000步呢。
0: 冰封王庙，
1: 对，行程满满当当的，回家之后当然就是腿酸困倦。假期结束了，人好像还没有真正的休息过。
0: 真是，这个假期过得比工作还累呢。
1: 是，当然喜欢特种兵的人，他可能也不大在意哈。我不是要休息，我就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看到更多的风景。如果你带着想要休息的这种目的去的话，那肯定就不适合特种兵的旅行。所以啊，现在这种慢冲旅行就开始成为年轻人出行的新选择。
0: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转换了目的地哈、比起那种热门的旅游城市，人挤人的那种哈、城市和景区，
1: 小时候在一些杂志和书本上就看到过的那些、
0: 热门旅游景点啊、
1: 那些景点，
0: 比如说、那个暑期的时候 Top One 那一定是北京啊、小学生们要去天安门、去故宫、去看升旗， 对吧？
1: 然后热门的城市，
0: 周边的杭州呀、南京啊，都是旅游热门的城市。
1: 长沙，
0: 对、不少年轻人呢，现在更愿意去一个节奏慢一点、然后物价友好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
1: 是的，所以网上从去年，其实前年慢慢就开始了，就有不少的年轻人他会去分享，在网上分享这种 小城市，在那个小城市怎么去轻松惬意的游玩。比如说在一个小城市啊，大家都没怎么听过的哈，睡到中午，花几块钱吃一顿非常丰富的很有特色的早餐啊，这样的帖子就会更加的吸引网友。网友尤其是现在嘛，很多人可能一些比较知名的景点都玩过了，就想去一些小众的，想要去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民族风情啊，日常的生活啊，就觉得哎呀被治愈啦。
0: 是的，
1: 然后一天不会给自己安排太多的项目，
0: 睡到自然醒啊，去吃吃美食，打卡一个景点，拍拍照，这真的是度假，是放松，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说到不知名的小城，就是我们这里啊，
2: 对啊，
0: 可以睡到中午，然后睡到中午吃个早午饭，花几块钱啊，吃一顿特色早餐，锅贴包，
1: 所以
0: 或者是蛋炒饭。
1: 所以这一两年哈，像咱们广德这样的很多的偏小一点的城市，在网上爆火，确实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也是怎么说呢，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时机到了，一个是大家很多人的这个旅游的一个心态变了，另外一个也确实是很多城市，不管你大的、小的、中的哈，这个城市相关的配套和基建都越来越完善了，
0: 是，
1: 所以大家来这个体验感都还不错。
0: 阿迪，我跟你讲，今年五一的时候哈，咱们广德是在同城旅行，就是小众目的地，top 榜，第二。
1: 哇，第一呢？
0: 第一不知道，第一关我什么事？
1: 我看一下第一是哪个，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0: 哎，
1: 你当然要看一下前面的人，前面的地方。
0: 对，我们去到的这种没有那么多的，相对来说哈，就是节奏更慢一点的，物价更好一点的，没有那么多人挤人的这种热门的城市，它呢，哎，这个节奏就比较慢，
1: 是，
0: 而且花费呢又不高，对吧？
1: 对，
0: 体验还很新鲜，还足够的松弛。
1: 是，
0: 对年轻人来说呢，这种慢充式的旅行啊，更像是给忙碌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哎呀，去这个城市疗愈一下，
1: 是
0: 享受一下慢生活。过去呢，大家可能因为工作呀、生活的压力啊，每天都很忙碌。
1: 对，
0: 在忙碌的生活里待久了，连休息都容易带着任务感。
1: 对，去玩就想着，哎呀，我这一趟来不容易啊，我这个景点我没看，我就很可惜，我任务没有完成。
0: 确实，
1: 就这种感觉。
0: 就是、假期的话，也像是赶场一样。
1: 是，所以快乐就很容易变成另外一种消耗，快乐也就不快乐了。
0: 不快乐。
1: 那慢充
0: 快乐只剩下快乐。
1: 慢充旅行就不同。虽然我也可以做一个攻略，但是我攻略可以不用做得太满。我的行程我给自己很多的灵活度，我行程我中间我可以临时的改。
0: 对，
1: 饭点我可以看心情，哎，我现在我有点累了，我现在就不去吃了，
0: 我先休息一会儿，
1: 对，
0: 我去宾馆睡一觉。
1: 是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带任何目的啊，我的攻略都不用精确到每十分钟、每半个小时去哪儿，我给自己大概我今天上午去哪儿，如果前后有富余的时间，我可以回酒店休息，我可以在一个街角、一个咖啡店门口坐着，看看来往的路人，都很好。我早上不需要说6点起床，7点就出门，我可以8点半、9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因为我本来给自己的攻略就是，我今天上午就逛一个点，下午也就在附近逛一逛，所以就不存在什么我少去一个地方觉得亏，因为我本来就没有给自己定更多的地方。
0: 是，
1: 不用在每一个热门的地标前一定要证明
0: 我要拍照，我来过，
1: 钱花的也没有那么
0: 有压力，
1: 对吧？
0: 对，因为确实是一些就是花费不是特别高的一些地方嘛，
1: 是，
0: 所以体验感反而更扎实一些。
1: 对，因为你慢下来才有时间去品味、去回味这个地方的一些文化、当地的一些民俗，比走马观花更能够打动人。走马观花，你说实话，以前抱团都节奏比较快嘛，
0: 是，
1: 你回来问我啊，爸妈问我啊，玩了些什么，
0: 去哪里，唰唰唰，那你说出好几个，
1: 说不出来那么的详细。景点是去了，但是真的你还没有怎么去看仔细、听明白。
0: 好，给大家两个小时的时间啊，这个景区逛一逛，我们3:50在这里集合。
1: 然后，对，导游就开始集合了。你说那个时间还是两个小时，是很长的。一般就是一个小时
0: 啊，40分钟
1: 这样子的。
0: 对，确实是哈、就如果有导游的话，就是他会特别赶，
1: 因为你报的那个团，可能一开始导游提供的方案就是那么多景点，那么导游他得把控这个节奏。那如果说你说跟导游说我不需要那么快，我需要一个少一点的、轻松一点的，我早上不想起那么早，我白天不一定要看那么多景点，我一定要看的景点就那么2-3个，其他你再适当的安排。那样的话，其实导游也很轻松了，对吧？
0: 还有就是现在年轻人啊，去到一个地方旅游哈、就除了不再去执着于打卡热门景点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会普遍喜欢去逛菜市场
1: 哦。
0: 现在有很多城市哈、
1: 要对比一下跟我家乡的价格
0: 啊，它的

0: 菜市场就是会很吸引人，
1: 嗯，
0: 就是大家去菜市场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当地居民的一个生活状态，
1: 特别是很多地方它有一些你在网上你买不到的小吃，嗯，也不是一些网红餐厅，
0: 是的，
1: 在只有在菜市场旁边一定会有这样的小摊子，
0: 对，
1: 早点店什么的，
0: 嗯，
1: 就是当地人他买菜的时候会顺便买的，
0: 买一点，
1: 哎，你才有机会能够看到和品尝到，
0: 是，嗯，我是觉得啊，很多热门景区旁边的那个饭店呀什么的哈，
1: 嗯，
0: 他们的菜哈，基本上都味道差不多，如出一辙。那想要去进一步的体味这个城市最本真的味道，还是应该要去大家经常去的地方，
1: 菜市场，或者是在当地已经经过了很多年，经过了很多年筛选的这个什么夜市啊，
0: 是的，
1: 这种
0: 是的，
1: 嗯。
0: 刘建宏说，广德到世杰的这条路在修路，堵死了，嗯，
1: 要来的可以绕行，
0: 可以绕行，嗯，看到这条路上的这个车辆还是蛮多的哈，啊。
1: 好的，
0: 大家如果
1: 感谢你的提醒，
0: 大家如果要行进到那个路段的话，可以选择从其他的地方走哈，
1: 嗯，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
1: 想要听的
0: 晴天，是的，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6。那今天如果还有想听歌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你还在收听直播的话，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迷丽上面。
1: 是的，最后的一首歌花落谁家，
0: 大家要提前啊编辑好发给我们，看你们谁
1: 手速
0: 快了哈。对，
1: 好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世界杯哈，不是聊比赛，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0: 世界杯啥时候结束啊？
1: 大概是这个周末
0: 啊，这个周末就结束了。
1: 因为现在四强不是已经出来了吗？
0: 是的。
1: 今天的凌晨是四强当中有一场就是进那个决赛的比赛已经打了，是法国对西班牙。
0: 据说西班牙取得了比较不错的成绩哦，
1: 就已经赢啦，就是进决赛了呀。不管最后怎么样，就是也是个第二，
0: 还是蛮厉害的。
1: 之前我就在这一次世界杯刚刚开始，还没开始之前，你知道吧？我就看到了一些人就是评论嘛，就是说今年西班牙是夺冠很有希望的
0: 比较热门的。
1: 就说他的整个配置呀什么的都很好，但是我没有具体的去了解。但是西班牙今年没有就是特别出，反正因为我不是特别关注嘛，就经常听到的。作为一个完全的路人来讲，没有听到过西班牙有特别知名的现在的话顶峰的这种球员。
0: 西班牙能够成为第二吗？
1: 他要么第一，要么第二，因为他已经进决赛了。他现在四强嘛，四强就是四支球队：西班牙、法国、阿根廷，还有
0: 英格兰。
1: 对，英格兰。然后对阵的话就是争夺最后进决赛的两个名额，两个名额分别是从今天早上的这场比赛和下一场英格兰对阿根廷的比赛当中看是哪支球队。所以如果阿根廷又进的话，上一次不是阿根廷拿了冠军吗？哎呀，法国上一次进了决赛圈，但是输给了阿根廷，阿根廷。所以下一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英格兰和阿根廷。
0: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咱可以猜一下冠军是谁。
1: 我想真的下一场英格兰和阿根廷，今天早上我的搭子说他下一场就是英格兰和阿根廷啊，英阿大战啊，就想起了那段历史啊。
0: 我跟你讲，之前大周讲，他说
1: 他一定会淘汰，
0: 不是他觉得这场成为冠军的会是英格兰。
1: 英格兰真的是从我开始知道世界杯的时候，每一年电视上面就会说三狮军团，每次都会就有很多人点评就很强嘛。
0: 一次都没有得过冠军。
1: 从我知道98年之后，他是没有拿过冠军，甚至中间好几次，从98年吧，我上次还特地搜了一下，好像是上一届还是上上届，他进过这个四强。好多场他就进了16强，然后进八的时候淘汰的。然后我就还跟我的朋友说，我说每次都是三狮军团，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喜欢的一个球员在英格兰，但不是那个贝克汉姆哈，我就说每次都说八强都没有进，就觉得很遗憾嘛。哎，这次
0: 王说西班牙这个亚马尔顶级球星，
1: 亚马尔是对
0: 西班牙的
1: 对，但是不像我最近这几年我经常听到的就是姆巴佩呀，还有那个魔人布亚马尔，但亚马尔是不是比他们要大一些？
0: 年纪
1: 可能是
0: 年长一些。
1: 因为感觉这个名字是从我爸爸的嘴里听到的。
0: 不知道，
1: 我们说的不是这个。
0: 预测一下啊，不知道谁会得冠军啊，但是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世界杯，
1: 亚马尔是才出来的，好小，19岁，那是比姆巴佩他们还要小。那不是对，那是今年去年我听过这个名字。
0: 他就说这个现在世界杯就是踢得非常的火热，然后包括现在这个赛事非常的紧张激烈，已经到了最后的这个决战阶段。
1: 我跟你说，前面小组没有看的人，最近这几场真的是晚上也熬夜看了。
0: 小马尾说亚马尔很年轻，
1: 是，因为他刚刚我搜了一下，我看了这个脸，我想起来就是我的搭子，大概就是今年的时候跟我讲过，他说这个还有个更年轻的，然后我当时还跟他说，我说19岁，我说

0: 我说姆巴佩那个时候刚火的，参加世界杯特别火的那一年，就是出道，继成名的那一年，好像也是19岁。我当时跟他这样说了一下，
1: 所以真的是啊，
0: 不是内马尔，我觉得内马尔他不是西班牙的呀。
1: 我还没说那是内马尔，小马尾，姆巴佩
0: 踢火了，搞毛了，因为法国队嘛，他是法国队的。
1: 好，我们说回正题哈，说回大家看世界杯这个事儿哈，已经到了决战阶段哈。我知道很多的球迷们啊，在晚上肯定会熬夜看球啊，定好闹钟，备好零食啊，准备决战到天亮啊，爽是真的爽啊，但是天天这样的话，身体也是会真的扛不住，对吧？最近有多家三甲医院就接连发文提醒啊，说门诊已经迎来一波球迷就诊小高峰，不少人是突发不适被送来的。
0: 那频繁的通宵观看比赛，然后持续就长时间你都缺觉，就会让脏器超负荷运转，然后睡眠不足我们都知道容易使人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降低咱们工作和学习的效率。那么连续熬夜超过3天，免疫细胞活性就会下降，得病的风险就会升高，作息颠倒也会打乱我们的内分泌的平衡。如果说长时间每天的睡眠不到5个小时，心血管的患病风险就会显著的上升。
1: 对，很多人会认为哈，说哎呦熬夜嘛，我第二天再多睡觉啊，不就好了嘛，对吧？就是把前一天晚上熬的觉给补回来，就能恢复了。但其实不是的哈，真正的高质量的深度睡眠其实是没有办法事后弥补的。我们都知道睡眠分为浅睡眠和深睡眠哈，那真正能够修复身体、给你身体充电的、恢复体力的核心心是深睡眠，而这个深睡眠它的黄金时段呢，是集中在夜间的11点到凌晨3点。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深睡眠的时段哈，哪怕你第二天啊，我一直睡10几个小时，也难以消除身体的深层次的这种疲惫。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还有大概几天的时间哈，咱们的这个世界杯不是就要结束了嘛？然后肯定还会有很多的球迷朋友啊。我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还是要熬夜看球，
0: 我还是要坚持，
1: 毕竟是到了最后最精彩的决战赛事阶段了啊。那所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科学减少熬夜损伤的，既然要熬夜的话，那就跟你说一点补救措施，怎么来减少这个熬夜损伤。首先你熬夜看球赛之前，你先存一点电量哈，先存一点睡眠的电量。我们赛前可以提前个2个小时到3个小时入睡啊，像大周那样的，我晚上下班5点多回去就睡，
0: 先睡
1: 要睡到10点钟啊，起来吃点东西，然后休息一下准备看球，
0: 睡到12点，然后收拾一下3点看球，
1: 是吧？或者是小睡20到45分钟啊，先储备一点体能啊，减少熬夜带来的消耗啊。还有就是你看完之后，你知道吗？你不一定想睡立马就能睡，球看完之后哎，太精彩、太激烈、太兴奋了，睡不着怎么办呢？试试4-7-8呼吸法，吸气4秒，然后屏住呼吸7秒，然后缓慢吐气8秒。我跟你讲，阿迪，我试过。感觉
0: 没什么
1: 太大的用，对，
0: 那就换一换，
1: 因为你还要就是再算啊，几秒了，几秒了，对，
0: 那就换换别的方法，
1: 就是还是深呼吸吧，慢慢平复一下心跳啊，然后就是第二天要适度的补觉哈，但是这个补觉呢，也别说我第二天我睡一天，我睡个5个小时啊，午休还是要休息一下哈，控制在2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哈，然后可以分段小憩，比如说午间啊、傍晚啊，各睡一段时间啊，半个小时、1个小时啊，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也不能长时间的闷头大睡啊，这样会打乱你的生物钟，越睡越起不来。
0: 那其实比起熬夜带来的内伤，久坐不动观赛也要注意哈，因为人体的下肢血液回流全靠咱们小腿肌肉活动挤压助力，如果长时间久坐不动，腿就容易酸胀浮肿，还会增加静脉血栓的风险，还有就是肩颈腰背肌肉啊也会持续的绷紧。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半个小时起身活动一下啊，不光是看球哈，平时工作也是这样子的。很多球迷总觉得意外轮不到我，但是熬夜加激动加久坐确实会给心血管加不少负担。以前就有过这种新闻，就是看球太激动了然后心梗了之类的。
1: 对，
0: 真的是有
1: 是
0: 啊。所以如果观赛期间大家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种身体一些细微的变化，如果你觉得这个胸口突然发闷有压迫感，或者是左肩左臂啊靠近心脏这边哈，你莫名的就是放射麻木，或者 是你突然就出现的那种出冷汗、嗯、恶心
1: 不舒服
0: 反胃、
1: 嗯、
0: 啊等等，还有就是突然的气短，对，气短，浑身没劲儿，还有就是你平时没有蛀牙，没有咽炎都很好、
1: 嗯、
0: 但是出炎就突然出现这个牙疼啊，对吧，下颌酸胀啊，喉咙紧缩呀，这种有这种感觉、
1: 嗯、
0: 都不要硬扛，最好停下来休息或者是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对，是的，王啊，听到我们说的这个比较激动哈、啊，他说想点一首今夜不想睡。
0: 今天晚上是下一场吗？
1: 嗯，不想睡那必须得熬夜看球、
0: 嗯、
1: 那也要提醒你哈、啊、熬夜看球的时候时刻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变化。
0: 是，英格兰说上一次英阿大战我们碰到的是马拉多拉、
1: 嗯、
0: 马拉多纳，这一次又碰到了梅西。
1: 说实话啊，这些老牌的球星还是非常厉害的。
0: 是，
1: 虽然我不怎么关注这个足球哈，这一类的这种，
0: 就是因为你不关注都能听到这些名字，就
1: 对
0: 呀、
1: 啊，所以就觉得他还是很厉害的。
0: 我还在想这个亚马尔的名字是不是之前有一个老牌的球星名字跟他很像？
1: 嗯，
0: 就我印象当中，我爸说过类似的这样一个名字。
1: 嗯，就这些球星哈，他肯定有他非常厉害的地方。
0: 当然，
1: 嗯，然后。新的这个球星里面也是人才辈出的，
0: 嗯，
1: 但是我总是觉得体育运动这个事儿哈，就是真的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嗯，就是一个非常看重这个年纪的这么一个，当然你老牌的可能会体力啊、
0: 哦、那何止体育运动啊，
1: 你
0: 很多行业都是啊，不然为什么要到那个年纪你要休息啊，就是人体的机能到后面确确实实会消退、啊、
1: 会衰退，
0: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
1: 嗯、我觉得其他的都不那个哈、啊、就是运动这一项真的是非常
0: 更加的明显，
1: 对，更加明显、
0: 嗯、因为他对身体素质的要求会更高。
1: 果然我之前就是在网上老看到人家说果然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
0: 但是我跟你说足球明星哈、
1: 嗯、
0: 他老了，他并不是全靠身体去打球、
1: 嗯、
0: 他也要靠脑子的
1: 啊，还有一些技巧，
0: 所以后面好多退役了他又会去做教练，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年轻就是好啊，要趁着年轻，对吧，就是张爱玲不说出名要趁早吗、
0: 嗯、
1: 就是趁年轻的时候该打拼咱们还是得打拼，
0: 是
1: 因为等你老了你想打拼了，就说实话你身体的很多机能啊包括一些客观条件上、
0: 嗯、
1: 他就不允许了。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今晚不想睡，那就看球吧。
0: 今天晚上真的不想睡吗？那明天要好好的补觉哈，分阶段补觉。哎，
1: 那我们就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喽，拜拜。

别自卑，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出门走走，别被外界隔绝了，何必在意喜欢与否，爱与否，再翻也翻不过，再走吧去商量这时刻。难受，生活总是让我理解不了。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尺，广71公尺，地形极不规则，高下起伏不齐。
1: 北海公园起处美丽的园中园，因为倾注了乾隆皇帝的巧思，特别值得游赏，尤其是静心斋。上期节目中，书本旅行团在天津大学的张凤武老师的带领下，感受到这座乾隆小花园的精巧清秀与静谧美好。今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继续在张凤武老师的带领下，探秘静心斋里的帝王心思。
2: 带你们看一个这里面非常有意思一个石刻精品，就是前面桥头的这个烤山兽。
3: 烤山兽，
2: 对，这是乾隆朝的原物。
4: 就是这是乾隆朝留下来的。
2: 对，换句话说它已经有260年的历史了，
3: 保存得很好。
2: 对，到今天保存的是非常好的。
1: 靠山兽是镇桥的神兽，它们一般蹲守在桥头，可视为桥的靠山，保佑桥能够平安长久。
2: 看这个倒影，其实是最漂亮的。如果天光好的时候，这个是特别漂亮的景象。你们要到那边，可能还看不到这个倒影，
3: 这
2: 是水特别清的时候。
5: 我们肉眼所见之处是一幅画，
2: 对，
5: 水中又是另一幅画，
2: 对，
5: 哇，这感觉真好。
2: 对，所以其实这个意境真是，你们是会感觉像在一个山野里。
5: 对，
2: 其实乾隆皇帝最初追求的就是这种，就是荒野自然的这种
4: 自然的趣味。
2: 看这边是李政，他要不可避免的要做皇帝。到这面我就是退隐山林当个文人。就是这样一个追求，
5: 自在。
2: 对。
1: 整个园林面积不大，却山石环绕，小桥流水。同学们惊喜地发现，这一片宛如天开的情景，不正是梁思成所说的纯属天然、极饶幽趣吗？
2: 而且你们看了看，就是这个细节其实很有意思。这个静心斋，它用的都是青白石，就是压面那个石头上用
5: 的。是的。
2: 但是，一旦换到我们小房子，你看隔壁的这些，都是青灰色的，青砂石。其实它也在宣告着，我开始进入了一个非常朴素的自然环境里面，就是小园林区位。那边呢，没办法，它还是个殿堂。
5: 对。
2: 或者它还想表达一个所谓理政也好，或者说我这个外王的一个氛围，它还是有区别。它在很多细节都在宣告。抱着说，哎，我这边是一个礼的空间，这边是一个乐的空间。你看这面呢，这个博案它是用那种大料石，方方正正的。
5: 对，
2: 到这面马上全是自然的博案，
3: 不规则了。
2: 对，就是你如果在这面再用这个大料石呢，不是不可以，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氛围可能就没办法营造出来，
5: 是，
2: 他就全用这些皇太后石来进行堆叠，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对，它就很灵动，你会感觉到处都在变化，它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水面宽度，
5: 对，
2: 有大有小。其实中国园林讲的什么自然而然，
5: 对，
2: 对吧？就是虽由人作，反自天开嘛，就是感觉这个水池子不是我人工刻意去挖出来的，
5: 对，
2: 而是自然就有这个水。
5: 对。
1: 乾隆皇帝以天地为纸造出的这个园子，想要表达的便是自己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内圣外王是古人修身理政的最高理想，它最早出自庄子，是说只有内修仁德才能外施仁政。通过前院方方正正的园林气质，营造严肃甚至有些压抑的外王气氛，走到后院的小花园中，则希望通过自然山水的陶冶，实现修身养性，不断提高帝王修为的愿望。那么乾隆皇帝都通过哪些方法来提高自己的修为？书本旅行团跟随张老师穿过抄手游廊，来到静心斋的一座小院落。
2: 这个小园子，这叫别有一番天地。
5: 是的，
4: 别有一番
5: 竹林哈。
2: 刚刚我们还看一个大的场景，马上就修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尺度。
5: 是。
6: 那这个抱素书屋这个院子，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外面的静心斋它是完全独立的。那么它跟静心斋是什么关系呢？
2: 这个抱素书屋，那形成了另外一个相对幽静和内敛的小院落。换句话说，它是独立的嘛，相对独立，但其实水 是连着的，一直是贯通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方池还是后院的石器还是这些都是贯通的，然后直接出去到太液池。嗯，那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没有分开的。嗯，
4: 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抱素书屋，就会让我们想到老子道德经里面这个话，说见素抱朴。
2: 对，
4: 但是这是道家思想。
2: 对对对，
4: 乾隆皇帝有可能把它用作牌匾之上吗？
2: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对这个抱素的一个理解，当然您说的也没有问题。见素抱朴，但事实上乾隆皇帝在造这个园子时，他所引用的其实反倒是孔子说的会事后素这样一个说法。换句话说，对，就是简单理解，就是我们画画之前身上有一张底板。那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做一个好皇帝，我要从内心出发，要为什么？要为百姓服务，对吧？然后为天下着想，这个其实是他写这个立意的一个核心出发点。其实还是我们回到前面那句话，内圣外王，
4: 有点返璞归真的这个。
2: 对对对，其实就跟这主题就非常吻合，
4: 很吻合了。是，
1: 会事后素，比喻拥有良好的质地才能锦上添花，这恰好与乾隆皇帝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相吻合。只有不断加强内心修养，才能锦上添花，实现外王的目标。在张老师的解读下，同学们发现静心斋的每一座建筑都反映着同一个主题，而且通过匾额、楹联不断强化，仿佛诗歌里的反复吟咏。如果不了解这些，便看不懂这座园林背后的哲思之美与文化逻辑。
3: 张老师，这个读书的地方叫抱素书屋，那这个运勤斋它是皇帝练寝的地方吗？
2: 乾隆皇帝会自己练寝吗？
4: 听寝。
2: 对对，他会去听寝。
4: 对，
2: 所以我们先看到这个字面意思，运勤，对吧？你会脑海中浮现这个场景，有人在这抚琴，
4: 对，
2: 你似乎感觉到了琴声，那只是一个初级层级。那更高层级是什么？有声音，对吧？能听到琴声，一定不是抚琴出来的，是什么？我刚才说了，这个水是连的，对吧？古人往往说泉声是像丝竹之音，它就是用泉声来模拟这个琴声。当然，古意的琴是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禁的意思，那就是紫禁城的禁。那禁的是什么？是我们各种欲望。其实还是皇帝要在这里面，你在享受着园林环境的同时，要铭记自己是一个皇帝，要屏蔽这些欲望。琴声又代表什么呢？君王和大臣之间的对话、
4: 交流，
2: 对，和交流。你只有取得这种平衡，你才能做一个好皇帝。换句话说，你才能取得天下的这种太平。他也想用这种琴声来告诫自己啊，我要君臣去对话，取得抚琴的这种均衡，来表达天下向往天下这种太平盛世。
4: 对，
2: 所以又是那个主题，内圣外王。哎
4: 呦，真的是来来回回。
2: 对，无论在哪一个主题下，你看似好像他在享受着园林环境，其实他在扪心自问，如何做一个好皇帝，如何跟自己的大臣达到一种平衡的对话。
4: 对，我觉得今天跟张老师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赏析这个皇家园林的匾额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看它字面的意思。你比如说那个进泉廊，
2: 对，
4: 没有泉。
2: 对，
4: 这个
2: 运勤斋
4: 没有勤。
2: 没错。
4: 你要看的是更深一层的，更深层次的含义。
1: 原来运勤斋里听的并非丝竹之声，而是山石泉水之音，配合泉水旁的风吹竹林之声，又是梁思成所说的纯属天然之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平日里抱素书屋很少对外开放，今天书本旅行团得到允许，有幸走进乾隆皇帝的书屋，一探究竟。
2: 这就是乾隆皇帝的小书房。
4: 这个房子并不大。
2: 对，
4: 小小的一间。
2: 小小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读书的一个场所。所以我们也能知道，就乾隆皇帝更多的读书是希望与古人对话，来修身养性，
7: 所以它不需要很大的空间。对，当然更重要这个空间，其实我们来看这个西窗就像一幅画一样。
8: 是的。
7: 所以就像是我们墙上挂了一幅固定的一个景象。所以当然它也是实现了这个空间跟外面的一个流动。
8: 这个可比画要厉害。
7: 对对，
8: 因为四季不同。
7: 对对，没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是有时的，有时间在里面流淌。所以你在这屋里面南北都有风景，再加上这个西侧的风景，相当于我四季景观在里面一览无余。所以你说在这个书斋里面它小吗？其实一点
8: 不小，
7: 不小，
8: 很大，包揽天下了。
7: 对对对对对。
1: 离开书屋，书本旅行团沿着穿山廊前往演化轩。抱宿书屋之小，运情斋里无情，演化轩又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发现呢？从下而上穿行廊中，同学们发现这座园子正如梁思成所说。

0: 会有想象的是茶香，
1: 对，好像闻到了香味。
0: 对，另外一个呢，从他的身份出发，他是皇帝，换句话说，又是那个主题，内圣外王。
2: 小小的焙茶坞，让人的心境一下子从北京北海的静心斋，疏忽到达江南的山野之间。这又是梁思成所说纯属天然的园林气质。然而，这么重要的一座建筑，同学们走过时，为何偏偏忽略了呢？
0: 那为什么说它居一角？其实它已经临近了我说东侧的最边缘。
3: 对，
0: 它又是一个转折的位置。其实我们在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古代建筑里面，在园林里面，它很少把一排建筑放在一个对称的、完全在一个行列的这样一个布局方式。它要形成这种错列、
1: 错落。
0: 对，它要什么？不宜景逸。
1: 对，
0: 你们发现没有？我们在走的就像一个曲尺廊一样，
3: 对，
0: 不停地在转弯。为什么要转弯？因为在转弯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个景象，
1: 景色变化。
0: 对，景色它会发生变化，因为你在直着前进的时候看到一景象，当你转了九十度，又有另外一个景象呈现在你的面前。这是园林设计里面我们说不宜景逸，或者叫移步换景的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方法。
2: 正是通过移步换景的造园手法，静心斋从各个角度欣赏，都有着让人赏之不尽的美景。这种不断变化和层次之美，正是诗词里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是梁思成所说的虽峰峦驰沼，胜景无穷。
4: 张老师，这个焙茶屋没有茶，运琴斋没有琴，
0: 对，
1: 演化轩不会也没有画吧？
0: 刚才大家在下面长廊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你看这个演化轩就像一组画一样，
1: 对，
0: 是高地，对吧？有独立的建筑，有叠石假山，有植物，它完全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画面。我们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1: 我们
0: 又
1: 成
0: 了画中人。对，其实演化就想表达这层意思，既是看画的人，又是画中人。
1: 这个含义不同，就觉得它其中的这个建筑设计也不太一样。
0: 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乾隆皇帝一直所追求的，就是我们已经跳出了古代建筑里面它的一些形的东西，
1: 对，
0: 或者说像的东西，来追求它的意境，或者说文化内涵。
1: 是，咱们继续往前走。
0: 好，
1: 好，走。
2: 演化轩营造的意境之美，正如现代诗人卞之琳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置身此景，书本旅行团宛如画中人。再看对面的焙茶坞、鲍素书屋、主殿，它们随地形而建，在极小的面积内营造出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给人的面貌和印象确实如梁思成所说，布置精巧清秀者莫如静心斋。然而这所有的精巧安排又都反映的是同一个主题，内圣外王。领略了乾隆皇帝的琴斋、书屋、茶坞、画轩，书本旅行团跟随张老师攀登上高高的爬山廊，去探访园中修建的最晚的一座建筑——叠翠楼。
0: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园子的西北角，也是这园子里面的一个制高点，而且是这个园子里面唯一一栋两层的一个楼阁——叠翠楼。
5: 张老师，我之前看梁先生的文章里有写到，叠翠楼它建的时间比较晚。
0: 是这样的，其实静心斋整个的营建基本上是两个大的变革时期，就始建乾隆时期。那么在光绪十四年的时候建了这个叠翠楼和周边的爬山廊，那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整体格局。刚才我们走这个爬山廊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对吧？原来乾隆皇帝想塑造的是一种山野的景象，
1: 是，
0: 所以加了爬山廊，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看整个园林的一个角度，
1: 对，
0: 而且增加了一个制高点，就是这个叠翠楼。我们在这个楼就可以俯瞰全园，同时也增加了一个整个全园的一个大背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底下的这个亭子里面，包括在这个沁泉廊里面看叠翠楼的时候，会觉得它好像距离我们挺远的，
6: 隐隐绰绰的，
1: 哎，对对对，隐隐约约的能看到一点点的这个楼尖的位置，但是我们走过来其实并没有走多远。

0: 远，
1: 没错，
0: 他把一个极小的局促空间发挥到了极致，
2: 很多处理，
0: 对，
3: 是。所以我刚才提到了，你说它是一个楼，在我们整个场所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你像我们说，这是一个面阔五间还带廊子的一个建筑，其实它的体量很大。对吧，
0: 不显。
3: 对，我们假想一下，如果他在这个沁泉廊的对面，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0: 拥挤。
3: 对，拥挤。所以这也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做法，放在了园林的一个角落，而且用这些高树啊隐藏了起来，它既实现了我们说违和感，然后登高望远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够消隐到这个周边环境里面去。
0: 是的。
4: 通过对静心斋两天的游览，在张老师的解读下，同学们明白了造园者如何在极小面积里营造出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的原因，同时也终于读懂了这座小园林其实是乾隆皇帝以天地为址的一座建筑作品，它表达了一代帝王内圣外王的人生追求，只有不断提高内心的修为，才能实现高远的人生理想。对于普通人来说，同样如此。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金秋时节，重庆的天气已经渐渐凉爽。这天下午，一名中年男子急匆匆地来到了华新街派出所。
9: 他当时情绪很激动，想让我们马上给他把事儿给处理了。
8: 报警的男子姓马，来自四川泸州。他告诉警察，自己之所以来重庆报警，是因为妻子在这里被骗了。
10: 那个事情真的说起都是气，都说起来都很难以让人置信。我现在都不能相信我那是我老婆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8: 马先生说，几个月前他的妻子突然提出要给他换一个手机号码，这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号码呢？
10: 对，当时我都肯定会怀疑噻，我都怀疑他是在外头打牌输了钱，为了躲债吗？还是做了啥子对不起我的事情吗？然后我都起疑了噻。
8: 但妻子坚持让他换号，并说出了这其中的原因。
10: 他就是觉得我一天脾气不好，对他不好，都是在屋头整个人呢，因为我平时工作应酬比较多，在外头可能事情多了嘛，回来都是不愿意多跟他多沟通。 也很疲惫，然后他就觉得我对他冷漠，都脾气不好，他都迷信了，是通过换我的手机号码，然后都改变我那个人，我真的是现在是整得我脾气更不好了。
11: 马先生很不情愿，但拗不过妻子反复劝说，最终他还是用上了新的手机号码。
10: 我平常理解的那种电话号码，无非都是36、38呀，或者是更多的嘛，都是那种编号或者是一些吉利的数字。所以他给我换的那种电话号码完全都没得。
11: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妻子变本加厉了，要把全家人的手机号码都换掉。
10: 发现我老婆也换了，我的子女也换了，都觉得一个正常的人，他不可能做出那个莫名其妙的事情，我都觉得那个肯定有问题。
11: 马先生觉得事情反常，反复逼问之下，妻子道出实情。原来每一个手机号码都是他花重金从重庆的一位大师那里算来的，
10: 花费了6万块钱。当时我人一下都不能，完全都不能相信的，那是我媳妇能够干得出来的事情。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他遭骗了。
11: 马先生又气又急，他立刻开车带着妻子来到重庆。可当时妻子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12: 当时心里是没有觉得自己被骗，而且她老公来报案的时候，她是极力阻止的。
10: 她其实已经在洗脑了，她完全都是已经信进去了。
1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马先生的妻子仙女士说，自己是经朋友介绍从泸州来到重庆，在一家名为金飞扬的心理咨询公司购买的电话号码。这电话号码是大师为她量身定制的，她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大师骗了。那么金飞扬心理咨询公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构？仙女士遇到的那位大师又是谁呢？
11: 仙女士说，她在金飞扬公司除了购买手机号码，还买了很多能够帮她转运的产品。
12: 一共买了4个电话号码，然后一个金字塔，水晶的金字塔，还有一块手表，一共就这样这几个东西，然后就6万多块钱。
11: 接到报案后，警察立刻联系到了金飞扬公司的负责人李华。李华来到了派出所。
14: 我们看到这个人很有气质，端正的中年女士，整个人衣着很得体，说话也比较大方。
11: 李华就是仙女士口中的那位大师。
12: 李某来了以后，当时态度很好，听完那个马先生的那个要求以后，他立即答应就退掉所有的6万块钱。
11: 马先生说，此前他也去过金飞扬公司要求退款，但当时李华拒绝退款，态度强硬。可到了派出所，李华竟然立刻退还了全部钱款，这样的态度转变让马先生和警察都始料未及。
12: 因为我从警这么多年，对于那个就是纠纷调解了很多，然后这么痛快，几万块钱这么痛快的退款的，这第一次遇到，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然后加上他那个案情，对于那个仙女士消费的东西都是一些不靠谱的东西，都是买一些什么电话号码呀，然后买一些所谓的能量产品。从我对科学的认识来说的话，这个东西也不科学啊，我就始终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11: 李华退了钱就离开了，仙女士和丈夫也回到了泸州，这场消费纠纷的调解告一段落。但参与案件调解的警察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12: 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纠纷，我们私底下就在想这个东西，应该是个违法行为，但是具体违法违到哪一点儿，我们也说不准。
14: 如果他这个构成犯罪，那我们应该是从哪个地方来入手？
11: 第二天，侦查员就驱车从重庆赶到了四川泸州，再次找到了仙女士。
12: 仙女士还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东西，就是经常金飞扬公司有上百人就对那个数字能量的东西，就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进行一些宣扬。
15: 它是由11位数字组成的，那所有的数字它都会有一个象意，这个象意呢，无非呢就是代表了进财、破财、小人、贵人。
8: 视频里正在给学员上课的就是金飞扬公司的负责人李华。据仙女士讲，每一次李华的课堂上都有数百名的学员。
16: 拿的一只号码是18723的磁场，这是这只号码。各位学过数字的都知道，一个人干了三四个人的活，却连个小丫鬟的钱都没拿到，有没有？结果我打开命盘一看，
8: 这是在课堂上李华给学员做的一个实验，目的是为了说明不同数字组合在一起会产生不同的能量。
17: 一个橘子上面写上数字，做了一个试验。那这个橘子呢，写的314，这个橘子写的218。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写的314的橘子，还上面是绿绿的，而且还非常有光泽度。
18: 看一下，
17: 还很饱满。
18: 这是314的橘子。
17: 那看看218的橘子，
18: 哦，这里就坏了，
17: 已经扁扁的了，干的感觉，而且这里的话已经黑掉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把这个橘子掰开，我们尝尝它里面的味道不一样的。看看，
18: 这个坏了，
17: 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尝了。
18: 这个没办法尝，坏了，
17: 这个橘子已经坏掉了。
18: 看看这边这个，
17: 看看这个橘子，你看相对来说
19: 好一些，
18: 好
19: 很多，
18: 好很多，
17: 一个都两个月了，
18: 太神奇了。
12: 啊，它是有一个叫数字能量的一个学术，它每一个数字蕴含的东西不一样。哎，比如说有一些可以主宰婚姻，有些可以主宰事业，然后这些数字，哎，排列组合可以达到改变人的那个命运。
8: 有这样的一套所谓的理论做铺垫，李华宣称他可以为学员们量身定制一个能够转运的手机号码。在课堂上还会有已经用上了新号码的学员现身说法。
20: 自从改了这个号码以后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稀奇古怪的事儿。因为在那段时间呢，我在卖这个房子，这房子一直都卖不出去，因为我还有一只号码是18982777，什么小人带的很多。

0: 我后来我才听那个中介呢告诉我，他说你这个房子房很多人都来看，但是呢看了以后呢他们都放弃了，后来就一直没有成交。那后来呢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号码卸掉了，因为当时我已经换上了这个新的号码嘛，把这个旧的号码卸掉了以后，上午去卸掉的，下午我的房子就卖掉了。那可能是一个偶然呢，但是的确这个磁场啊，这个磁场的这个能量呢的确来得非常的强烈啊。
1: 仙女士告诉警察，在大师李华的口中，每一个数字都是有能量、有磁场的。如果用了不适合自己的手机号码，就会诸事不顺，而通过换一个手机号码，可以改变命运。那么，一个看似寻常的手机号码，真的有如此大的作用吗？李华高价卖出的那些手机号码，又真的是他算出来的吗？
2: 仙女士说，当初在跟李华见完面一周之后，李华告诉她新的号码已经定制好了，让她去移动公司的营业厅领取。
3: 在这个情况下，她要收取14000的那个手续费。
2: 在移动公司的营业厅，侦查员了解到，仙女士花了14000元购买的电话号码其实是免费的，这号码早就在公司的官网上放着，谁都可以办理领取的手续。
3: 李某他是对外宣扬的话，他就像一个就是大师那种，给受害人的感觉就是这些号码是他那个他自己弄出来的。
4: 但这些号实际上本来就是存在的
3: 啊，对，这些号都是挂在网上的，谁都可以买，
4: 公司调好的，实际上
3: 是的。
2: 除了手机号码，李华还向他的学员们售卖各种能量产品，价格同样不菲。
5: 就是水晶类东西，现在国家把控越来越少，而且成本越来越高。如果你之前有把这些跟海南165还请回家，你依然还在用的，它还没坏掉，那我恭喜你家房产了，真的。因为这个将来可能就是市面上见的会越来越少。
6: 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落实下来，时间再拖得更久，有可能涉及到的人数会更多。
2: 谢女士说，如果警察想了解更多，可以去找一个名叫高晴的人。这个高晴是金飞扬公司在泸州的负责人，当初正是高晴介绍了仙女士认识李华。
3: 我们就当天就在泸州把那个介绍仙女士去消费的高某找到。
2: 侦查员把高晴从泸州带回重庆，起初面对警察，高晴的态度十分抗拒。
3: 具体表现就是他一直在那个一直打坐，坐着，然后嘴里面不知道在念什么，就这样坐了一晚上，然后直到第二天，他情绪才有一些放松，才愿意跟我们进行一些交流。
7: 我一开始的感觉就是觉得很神秘嘛，然后再加上我表姐他们又在那里说他有多厉害。
5: 怎么厉害？怎么跟你形容他的？
7: 说见了这个大师，通过电话号码让人又就是说你在方方面面都会变得更好吧。
2: 高晴说，他认识的李华是一位真正的大师，自己介绍仙女士去金飞扬公司学习完全是出于好心。
7: 就聊天一样，我也没有说故意去引导他来消费。其实当时来了以后，他也很冲动的就消费了，以后我还问他，我说你怎么消费那么多，他说我没管那么多，他就这样子讲的。
2: 可实际上在高晴的手机里，警察看到他与李华长期保持着金钱往来，高晴每推荐一个人在李华那里消费都会获得提成。
3: 高某通过介绍仙女士去金飞扬公司消费得到了30000元的提成。
2: 在高晴的手机里，警方还发现了更多金飞扬公司上课的视频。
8: 来，宝贝儿，测一下这个手机的，测一下这个手机的能量。如果它是负面能量，你就逆时针转；如果它是正面能量，你就顺时针转。看刚才他是不是想正着转了的？
9: 对，
8: 现在呢？
9: 逆反了，
8: 看看到没有？
2: 让侦查员感到震惊的是，高晴手机的社交软件里竟还保存着10多个金飞扬公司的代理群，每个群的人数都在300到500人之间。
3: 记录里面显示

0: 新飞扬公司长期在从事封建迷信的活动，而且受害人众多，最后确定这是一个以封建迷信的方式诈骗的一个案件。
1: 第二天，警察来到了金飞扬公司现场取证。当时李华正在贵州讲课，公司里只有两名工作人员。
2: 怎么了，师傅？也就是你们说你买的机子厂
3: 哪里晓得？
1: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了很多金飞扬公司在售的所谓能量产品。
3: 没啥子用噻，
4: 没啥。
3: 你要跟通谈说的，你们当时给那个宣传的时候，可以那个娃儿成绩好啊，学习啊，啥子那些，那是问通谈的。
4: 那到底管不管我也不晓得了。
3: 啊，这上还写了一个，禁止拿清洁箱把手洗干净，用干毛巾啥子擦干净，通知他去练习，用他喜欢的地方，用心感受金字塔带来的人。
5: 有两层门面，一层门面在地上，一层门面在地下，感觉是在做一些看不见光的东西。
6: 还有一些宣传封建迷信的一些材料，我们当时内心就基本上确定这一家肯定不是一个正规的运营的公司。
1: 在公司被扣押的电脑里，侦查员看到了金飞扬公司售出的电话号码清单。仅从2015年到2019年4年间，李华就卖出了1486个电话号码。
7: 2015年开始，好像最早的是卖4600一个电话号码，到最后2019年，我们就是查封他的时候，他电话号码已经涨到了14900一个，他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从最开始重庆、成都，到后来的那个全国各地都有，甚至世界各地吧。
1: 警方估算，李华单是售卖电话号码的收益就高达1000多万元。为了获得更多收益，李华还同时向客户销售各种所谓的能量产品。客户之所以愿意购买，是因为李华告诉他们，新的手机号码要搭配能量产品一起使用才会有作用。
7: 这是两个金字塔，金字塔据给受害人的描述，金字塔具有积蓄能量的功效，只要把金字塔放在家里面，就可以把积蓄正能量，然后把负能量排开，然后这个里面我们看见它有一个塔，这东西据李喜华说的，这叫文昌塔，一般如果对小孩儿，像小孩成绩好啊，然后听话呀这些，就会求一个到他那儿求一个文昌塔。一个的价格，迪纳尔会卖到6800一个，
4: 6800一个，其实是玻璃材质的，
7: 对，就是玻璃的，
4: 它这个进价怎么样？
7: 都是从网上购买的，购买价格极其低廉，这个东西就是水晶吊坠，据受害人说啊，这东西需要戴在胸前，戴在胸前的话，就随时随地的可以把那个能量积蓄起来。会卖4300一个，4300一个。这个在金飞扬公司的话，他称这个为165牌，它就是一个五角星，然后嵌了几个
4: 塑料的
7: 那个。
4: 好，这是一个八卦图。
7: 对，好，但是对他来说的话，这个东西可以转运，带着可以转运，反正也是他在网上买的，但是卖出来的话，好像是要3100一个。这个手表的话，手表是也是他们那儿的产品，据他说，这手表随时随地戴在手上，可以积蓄能量，可以就是对他的那个电话数字号码有一个提升的作用。
4: 这个手表价格呢？
7: 手表的话有8600一个一只。
4: 这是不是也是他诈骗构成很重要的一个认定？
7: 对，因为他对这些东西虚构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功效，然后赋予了他不应有的价值，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
1: 为了调查取证，警方按照金飞扬销售清单上的联系方式，逐一跟被害人取得了联系。
7: 愿意跟我们沟通的那些受害人里面，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确实都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4: 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想过说去报警。
7: 对，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他们给我的答复就是，大部分人因为一些个人家庭的原因，他花了这么多钱，他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也有一些受害人当时觉得被骗了，被骗了以后有一种投诉无门的感觉，就相当于就认栽了。
1: 李华行骗五年，受害者上千人，最终却只有仙女士的丈夫马先生报了警，也由此揭开了这场骗局的冰山一角。杨丽是警方找到的其中一名被害人，她今年35岁，五年前她的生活曾和金飞扬公司产生过交集。现在回忆起来，杨丽说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
8: 就觉得也是一个噩梦，心里面特别发怵，怎么当时怎么这么傻，怎么会去接触这些，会有这样的感觉。
1: 五年前，杨丽通过朋友圈里的一条广告知道了金飞扬公司。
9: 他那个广告诱人吗？当时
8: 看着诱人呀，就是你通过那个可以改变你所有的一切，就是这样的感觉。
9: 通过改个那个电话号码，
8: 对，
9: 那会儿是觉得哪里不太顺，想守住他
8: 啊，婚姻吧，因为都30岁了。
1: 当时已经30岁的杨丽还没有找到男朋友，压力很大。初见李华，她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但随后李华只是看了看她的电话号码和生辰八字，就准确地说出了她心中所念。
9: 并没有跟他说你当时没有男朋友是吧？
8: 没有。
9: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你觉得？
8: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方式，反正就当时一说之后我就懵了，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还神奇，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说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
9: 你都跟他提供什么信息了？他大概猜你能什么的？
8: 就当时就一个电话号码问了一下，简单的一个咨询了一下，就是这样的。
1: 之后李华告诉杨丽，她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换个手机号码，
8: 就是说到时候会给你定制一个属于你的，完了你去取就行了。
9: 然后当时你以为这个号是他给你定制的，并不知道这个号实际上挂在网上谁都能买得到。
8: 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就根据我的那个情况来给你匹配的，还以为是定制的，就是这样的。
1: 杨丽说，当时李华收取了他8600元的号码定制费。
8: 8600，
9: 能还价吗？
8: 不能，他说你那个还的话，你的运势你还的话，是不是也打折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哦，就当时就想着好嘛，那个时候也没钱，就想着如果真的能改变的话也挺好啊。当时也是这样的，就没有想其他的。
1: 还要求他买一个能量产品搭配来使用。
8: 当时一个手链，他说你生命当中缺什么数字，又戴那个手链，他说也起了一个辅助的一个效果嘛，又买了一个手链，手链还花了好像是3000多吧。
1: 此外，李华还推荐杨丽报名参加了他的培训课，课程分为3个阶段，学费共计30000多元，杨丽也欣然接受了。
9: 那你在那会儿为什么就愿意花这个钱呢？
8: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人一个在迷茫期间，完了之后他也抓住你的一个心理吧，也跟你说了之后好像就顺着他，就他好像就牵着你鼻子走一样，就顺着他走，喊你做什么你就去。
1: 就这样跟着李华上了1年的课，杨丽依然没有如愿找到男朋友，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花出去的50000多元应该是打水漂了。而后来因为新号码的资费很高，他又用回了自己之前的手机号码，恰恰是在这之后不久，他反而找到了中意的结婚对象，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小
8: 心点，像回想起来也是那种就像着魔一样被忽悠了嘛，完了他可能也抓住你的一个需求，就是这样的，完了就抓住你需求，顺着跟你说，越说的话你就觉得越对，越说的话就越听进去了。
10: 回想起自己被骗的经历，杨丽说当初之所以相信李华，是因为初次见面李华就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诉求，这让他觉得李华确实是个大师。那么李华是如何准确地击中痛点，让人对他深信不疑的呢？难道他真的有超出常人的某种能力吗？
11: 一般女孩子大概就有2方面的诉求，最多第一婚姻情感，第二个就是她的金钱和收入嘛。然后她当时就是表示想自己要一份好的姻缘，那肯定就是大龄剩女单身嘛。大概就是按照这些来的。
1: 如今身在看守所里的李华坦言，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大师。
12: 像杨丽这样的被害人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在他这里消费，跟他们自己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
11: 其实对方 能上当受骗呢，第一点是因为他们太轻易相信人，第二个呢就是本身自己有一些需求，因为当下人无非也就是需求婚姻啊、财运啊或者健康啊这些，然后他们都有这些诉求，想通过一些便捷的方式快速达成，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让侦查员感到吃惊的是，李华其实只有小学学历，他做过理发店的学徒，开过饭店，后来接触到了培训行业，就渐渐地发现帮人算命改运是个赚大钱的行当。
13: 你给别人说的那一套东西有没有科学依据？
11: 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13: 这些东西它有没有所谓的那些特殊的法律？
11: 没有。
13: 你为了什么呢？
11: 其实为了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产品。
13: 还有呢？
11: 就可以多赚一些利润。
10: 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房保国。您好，房教授。
14: 你好。
1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也会看到算命啊、起名字啊、看风水啊等等这些公司，或者顶着大师名号的个人。那么我们怎样来界定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可能就像这个犯罪嫌疑人李华一样，涉嫌以封建迷信的方式诈骗了？
14: 迷信和科学不一样，科学它是对客观规律的发现、总结和运用，这个迷信主要靠的是一种运气和巧合。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常去求神问卦、算命，包括本案中当事人采取更换电话号码等方式以求解脱，它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一种反科学的愚昧行为。在法律上，这个诈骗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被害人遭受损失。在本案中，李某采取更换手机号码、高价出售物品等迷信的方式，获得被害人的信任，骗取了大量财物，它是一种构成诈骗的犯罪行为。
10: 目前，李华因涉嫌诈骗罪被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通过今天这个案子，我们想跟大家重申一个朴素的道理：爱情源于忠诚，家庭在于经营，事业出自努力。当有人告诉你这些都可以不劳而获时，要当心，那肯定是个陷阱。
1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

0: 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暖暖吹过。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现在呢，正是啊，这个夏天，蚊子呢特别特别的多啊。这个有的人呢就特别招蚊子，我不知道大家啊身边有没有这样的

朋友，反正我们家就有两位哈。这个只要他和我在一起，他基本上就是一盏西门灯啊，这个蚊子专门朝着他啊，这个扑面而去。我可以呢完全的安心的睡觉。这个蚊子好像对有一些血型啊特别的敏感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蚊子的讨厌之处呢，不在于它会啊吸血，会叮咬你，关键是它会嗡嗡嗡嗡嗡嗡的叫个不停，这才是最恼人的。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啊，这个，我就这个让你吸啊，你赶快吸了快走吧。但是这个好像不行哈，这个他不能懂我们的意念，不能了解我们的想法啊，他就一直围绕着你，一直在你耳边。哎呀，真的是能把你所有的心绪啊，这个搅翻的天哪！真的是觉得好烦躁，好烦躁，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啊就来给大家分享一篇这个文章啊，名字叫做《夏天的蚊子》，看看作者张伟如是如何描述的哈。好，来了，文章。夏日炎炎，赤日似火烧。这房子是清末民初年间建起来的，青砖黛瓦，木梁石橱，算来已有百年光景。院里的梧桐树撑开一蓬浓荫，倒也有些凉意。然而人不仅要承受高温的煎熬，还要遭受蚊虫的滋扰。蚊子这东西实在有意思，就那么丁点儿大，与蚂蚁差不多的个头，却没有蚂蚁那份勤劳的本分。它免费住在你的房子里，还要吸你的血，见了你便亲吻。只是它的吻是有代价的，要留一个养上好几日的包。我住的这老房子是清末民初建的，三进院落，天井里长满了青苔，雕花的木窗棂好看是好看，却怎么也关不严实。深深的檐沟和阴湿的角落正是蚊子最欢喜的去处，不像高楼大厦，门窗一关便可高枕无忧。我这老房子仿佛天生就是为蚊子建的宅邸。每当夏天来的时候，我便开始与蚊子斗。傍晚时分，我在每道门槛前都点上一盘蚊香。老房子的门多，进进出出，蚊香烟雾缭绕，蚊子大多避而远之，但总有那么一两只不要命的千方百计钻进来。这让我想起世间许多事情，禁令也好，规矩也罢，总有人顶风而行。夜深了，灯还亮着的时候，蚊子便躲进阴暗的角落里，等到熄了灯，它便猖狂起来，在耳边嗡嗡作响，像一架小小的敌机。你若不理它，它便得寸进尺，在你脸上、手臂上、腿上一处一处地留下它的印记。我有时想，蚊子大概也是有个性的，不然为什么它总爱叮我，而不怎么叮旁边的人？也许是我爱出汗，也许是我的血型正好合它的口味，这些事说不清楚。有一回，我发现蚊子竟会跟着我出门。我的电动车停在廊下，坐垫下的储物箱盖子不那么严密，蚊子便钻了进去。我骑车出门，它便跟着我走街串巷。它不欣赏风景，也不看热闹，只等着我停下来的时候，好伺机咬上一口。我这才明白，蚊子的世界是很单纯的，它不贪图什么荣华富贵，也不羡慕什么功名利禄，它只想吸一口血，活下去，繁衍后代。从这个角度看，它倒比许多人还要纯粹。于是我想，人与蚊子的斗争大概是永远不会结束的。这老房子建了100多年，蚊子在这里也住了100多年。我来之前，他们就在；我走之后，他们还会在。
凡事皆有两面，蚊子虽然恼人，却也是蜻蜓、蝙蝠、青蛙的食物。世间万物相生相克，

子的青砖地上一片青灰，蚊子还在嗡嗡地飞着，我也还没睡，这大概就是夏夜本来的样子吧。好了，这篇文章呢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正如我开头所说的哈，这个蚊子我觉得它的嗅觉特别灵敏啊，它能够闻出这个可能什么血型什么味道啊，这个它就专门朝着它喜欢的符合它的口味的那个味道而去啊。嗯，这个夏天的蚊子其实有时候很毒，尤其是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我们广德当地说的话叫麻蚊子，那个蚊子叮下去啊，尤其是很多这个婴幼儿，如果它在你身上叮了这个一个包的话，那个包会迅速的肿大啊，有时候几天都消不下去。我就看过有的小孩这个眼睛呀，这个被蚊子叮过之后就肿了一个大大的包，像灯笼一样啊，这个眼皮都抬不起来。我们家这个孩子小的时候也被这个毒蚊子咬过啊，这个一咬也是好几天呢，然后那个包从消下去到整个这个没有痕迹，还真的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有时候这个我儿子会跟我开玩笑哈，就说妈妈你看这个世界上就是你们女人这个雌性的动物最麻烦。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看蚊子就是咬人的都是母蚊子。哎，所以说我想想，哎，其实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视角还真的不一样哈。他说你看公蚊子啊，这个从来都不咬人啊，这个就像我们男人一样，我们男人其实从内心来说是不太攻击人的啊，反正就是由此展开了一番啊，滴滴滴滴滴滴，叭叭叭叭叭的这个述说，这个蚊子的世界谁懂呢哈？有时候我也会想啊，我看着这个蚊子的时候，我说，你看这个夏天的时候，一群群、一对对的啊，但是到了这个进入这个深秋之后，就全部都消停了，都没影了。然后一到第二年的时候，一到夏天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又呼噜噜噜噜又冒了出来啊！世界真奇妙。好，我们先来呢这个听上一首歌啊，然后呢我们继续聊。听什么歌呢？哦，来吧。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要来分享什么呢？分享一个小故事哈，是关于这个皇帝这个装喜欢装文人的故事。这个话说哈，话说这个明朝呢，有个叫卢熊的人啊，卢村的卢啊，狗熊的熊。这个人呢，人品和才学俱佳，被吏部呢就推荐到朝廷做官。朱元璋就委任他到山东兖州去当知州啊。可当他把皇帝授给他的这个官印呢取出来一看，当时就傻眼了。原来这个朱元璋在诏书中将山东兖州写成了滚州啊，写成了多尔衮的滚。这件事情呢其实很好办啊，皇帝老子写了个错别字，那错就错了吧，将错就错呗，顶多后人多记个通假字啊，这滚州就滚州啊，你做你的官也就没事了。但这卢老兄呢是一根筋啊，办事特别认真，他认为这个兖州就是兖州，怎么能写成滚州呢？于是呢他就向皇帝上了一道这个奏章啊，意思就是说，老大您写了个错别字啊，将这个兖州写成了滚州，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我还怎么上任呢？您受累，哎，给改过来吧。朱元璋一看这个奏章，恼羞成怒呀，这天下都是我的，我说是滚州就是滚州啊，你这厮竟敢跟我咬文嚼字啊，那我就先让你脑袋搬家。可怜卢熊这个人呢就这样一命呜呼了。因为指出领导写了个错别字，卢熊就被砍了脑袋，这事看起来很冤，其实也不冤。朱元璋呢是穷孩子出身，没有上过学，能够批阅奏章呢，可以说呢已经是自学成才的榜样了，所以写个错别字也很正常。但他不是平民老百姓，而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写个错别字不怕，怕的是被你知道，而且还有传播啊这个领导错误的行动。你说皇帝脑子要是承认自己写了个错别字，那他的面子往哪里搁呢？所以皇帝不可能认错，只能是你错了，你错了啊，那不该杀吗？这就是领导的逻辑。其实在清朝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哈。这个乾隆皇帝呢有两大嗜好，一个呢是喜欢吟诗，第二个呢是喜欢题字，写的字多，那么出现错别字的概率也就很大了。乾隆爷南巡镇江的时候，经过这个金山寺的寺门外的时候，他一时这个手呢啊就痒，就想又想题字了，他要给老和尚们留下一点墨宝，于是呢这个随行的大臣们理了四个字叫江天一览啊，这个游览的览啊。可不知是眼花还是手哆嗦，乾隆爷却写成了江天一绝啊，这感觉的绝。这个大臣们一看，当时就慌了神，皇帝写了个错别字啊，这个场该怎么收？乾隆其实当然也看出了问题，怎么办呢？承认吧丢人，这个不承认吧原版就在那儿摆着呢，这皇帝和大臣都僵在那儿没有人说话。这时候方丈出来打圆场了，他说，红尘中人呐，苦于枉绝，果能难此江天心头一绝，即佛家所谓的悟啊，好扁好扁呐。那这个马屁呢可以说拍的真是时候，乾隆既避免了这个尴尬啊，这个呢同时呢可以这么说哈啊，不光是避免了尴尬，而且是龙颜大悦呀啊。这个朱元璋下诏书呢是非写不可啊，
这个乾隆题匾呢，完全是瞎嘚瑟。好在他没遇到卢雄啊，要不然这皇帝的脸面可就丢大了哈。其实呢，不管皇帝有没有文化，他们都喜欢在人臣面前装出有文化的样子。他自己有没有文化啊，写没写错别字，那心里是清楚得很。在强权就是真理的时代，你跟他这个叫不了真，因为他手里有指鹿为马的权利，你只有接受的份。朱元璋也好，乾隆也好，在有些时候也就只是挂着一块这个遮羞布啊。卢雄呢是硬生生的把这块布给揭了下来啊，但是老方丈到底是很智慧的人啊，给他们披了件大氅啊，那这样呢既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取悦了皇帝啊。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说这个一定要懂得变通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钻牛角尖啊，不要认死你，不然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啊。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能领悟到，深刻的领悟到这样的道理。好，这个再来听一首歌好不好？来吧。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那说到朱元璋呢，我不知道大家啊还有没有听过他的另外的一个这个故事哈。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听说过，就传说中呢，有一年啊，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朱元璋到了一个这个寺庙，当然是哪座寺庙我就不太清楚了哈。说是呢，他先没急着上香啊，也没急着看经，而是直接的抛出了一个问题，说正要跪吗？这话听着很直白，实际上很狠呐，因为跪与不跪，不只是姿态，更是承认谁为尊啊。要是寺里的住持答得太轻的话是犯上，答得太重有可能这个冒犯佛门啊，有违这个本心。那住持呢没有应顶啊，他也没有含糊，他当时回答了八个字，这八个字大家想一想会是哪八个字哈，你也可以这个即兴的考一下自己，如果你处在当时那个环境之下啊，你代入一下，你就是那个住持，你会怎么样应对这个皇上的这句问话。那这个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哈，住持说，现在佛不跪过去佛，这八个字厉害就厉害在既抬举了皇帝，又没把佛门架子拆掉，所以一句话把筋骨、君佛还有尊卑这三层关系都摆平了。这皇帝呢听了，哎，很这个顺耳，那寺院呢也不至于出事。其实那这类的打法哈，今天呢看上去很像是圆滑，但是放在那种场面里面却确实是这个本事。因为寺院是要靠香火吃饭的，但是也要靠皇权保命呀。皇上要是觉得被怠慢了啊，轻则呵斥，重则查封。那住持若真敢说你必须跪，那就是把佛门整个推进了火坑。若说跪什么跪啊，那这个是有辱自己的身份啊。你看这个一句现在佛不跪过去佛，简直就是这个智慧的体现呢 其实早年的时候说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相国寺也有类似的故事啊，这个欧阳修的笔记里啊类似的说法早已经出现，意思也很清楚

啊，说过去的佛已经是过去了，那现在坐在天下中央的人才是现实中的金佛啊。其实把这个赵匡胤和这个朱元璋放在一起看啊，就有一点味道了。那一个呢是北宋的开国皇帝，一个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这两个人呢都不是靠着这个世袭坐上龙椅的，而是靠拳头啊，靠权谋，靠局势一步步打出来的天下。那这样的皇帝呢，他最在意的不是虚礼的本身，而是虚礼背后的承认与否啊。礼仪这种东西呢，其实我们今天哈表面看起来是磕头作揖，实则是在分啊谁高谁低啊，谁能开口谁得闭嘴。那明朝开国皇帝这个朱元璋，那一次进寺的这一句问话啊，之所以啊被我们后人这个反复的传讲啊，其实不是因为一句玩笑，而是因为他把这个皇权和宗教之间那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一下子照得很清楚啊。那在过去这个寺院呢，它不是单纯烧香拜佛的地方，到了帝王的眼里呢，它还是一个要管啊也要防要拿捏分寸的社会空间。和尚呢也不是脱离人间的和尚，那寺院呢也不是脱离政治的这个寺院，那谁来敬香，谁来赐匾，谁来定礼，那背后都黏着一双权力的手啊。所以世间的很多事情啊，真的不是我们说的非黑即白啊，非白即黑啊，它是需要我刚才说的，是需要你用智慧的大脑去应对啊，去破局啊。一句话可能就，尤其是在皇权时代，可能就会定生死啊，你的脑袋随时会因为你的嘴巴而搬家啊。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分享这些故事的时候啊，其实觉得很有这个人生的哲理在其中哈。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和大家啊聊。

0: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这里是超爱阅读，我是贺超，咱们今天一起读的是贾平凹先生的新书，叫《暂坐》。杭州有个山寺，挂着这么一幅门帘，叫《南来北往》。有多少人茫茫，爬高走低，何不停下坐坐？坐下做甚？喝茶呀！天下便到处都有了茶庄， 西京城里也就开着一家，名字叫赞座。刚才的这段话呢，就是小说《赞座》开篇的语言，一如既往的贾平凹的风格。这也是贾平凹的第17部长篇小说，花费2年时间写作，整整修改了4稿。什么是暂坐？所谓暂坐，就是暂时停下来坐坐，不长久，不彻底。小说取名暂坐的意思，或许呢是想告诉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中，不要因为追逐功名利禄、金钱权位这些镜中花水中月而步履匆匆，以至于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我们呢，无非都是过客罢了。暂坐这个小说呢，刚刚一出版就引发了读者们的热烈的讨论，也成为了文坛上热议的焦点。1993年，贾平凹写出了著名的《废都》啊，这部书呢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之后很多年呢，他都很少去写都市题材的小说，而《暂坐》是他继《废都》之后的又一部都市题材，和贾平凹以往的作品啊，可以说都不一样。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写女人，写都市中的女人。有人说呀，每个作家写的都是自己，这不无道理。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写的就是他自己内心中不灭的火焰。那贾平凹的小说呢，自然也有他内心的投影啊。我们细数一下贾平凹创作的这些内容啊，从浮躁到白夜，再到秦腔高兴，还有近几年的山本老生、菊花等等，这些作品呢，多数是以农村题材为主，而这一次的暂坐却把目光锁定了都市女性。这部小说呢，依然讲述的是西京城的故事。贾平凹说自己在西安生活了40年了，城里的一切对于他来说呢，过于熟悉了。正像《废都》一样，也是描写的西安的文人群像故事，但《暂坐》里头啊，几乎没有男女的情爱，更多的是一群女人们之间的故事，她们之间的生活琐事，以及她们延伸出去的各种社会关系。那么这些交织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朋友圈，一个小的人生舞台。其实这也是贾平凹厉害的地方。很多人说呢，男作家写好女人不容易，但这本书你看到的是12个鲜活的女性的故事。故事里的核心人物叫海若，她就是暂坐茶庄的老板。儿子上小学的时候呢，海若离异了，学校当时实行出国留学，于是呢，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为了避免高考，也就和班里的一位同学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留学。可是留学呢，并没有让海若的儿子变得更加独立懂事，他完全是只知道享乐，不学无术。那海若经营的这个暂坐茶庄呢，也算是西京城里的网红茶庄。这儿呀，有最贵最好的茶，结识的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茶庄里呢，每天出入的都是衣着光鲜、有身份的人，可以说是往来无白丁，谈笑有富豪。因此呢，就会有人嫉妒，有人羡慕，都以认识这儿的人为荣。那么来茶庄的人当中啊，大多呢都是通过海若做中间人互相认识的姐妹们，有的互相认识了以后撇下了海若，彼此之间呢私下有了生意的往来，有的呢通过海若就成了好朋友，但也不来了，有的呢就在这茶庄里是常来常往，常相聚，所以这姐妹团呢就越来越壮大了。茶庄的1楼呢卖茶叶和茶具，2楼呢本来是为了迎接活佛的到来，重新装修成了一间禅室，飞天的壁画、明清时期的桌椅摆件，还有熏香、佛像、玉器、沉香等等。这儿啊，就是大家聚会以及各自诉说心事的好地方，其实也就是一个小舞台。那么这个所谓的大家呢，就是一群不想结婚的或是已经离婚的女人。在这12个姐妹里啊，海若给他们每个人呢都送了一块玉，大家呢都把这个玉挂在胸前， 于是呢，他们就戏称自己为十二块玉，因为如果叫为十二金钗的话，感觉这个兆头啊不是太好，有些悲凉。也就是在小说中，海若、向其宇、英丽后、颜念初等十二个女子，围绕他们和他们的好友夏自花住院为线索，描绘出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一群美艳无比的都市丽人，他们貌似有钱独立，但却为各自的努力拼搏着。暂作茶庄就是他们释放内心落寞的地方，又是他们找到欢乐的地方，当然也是他们伤心的地方。来茶庄的人里啊，还有一个特殊的茶客，这就是西京城里的大作家易光。或许呢，这可能是贾平凹的本身。这个小说里的大作家易光的工作室就在海若茶庄后面的一栋楼上。易光呢，常常来海若的茶庄喝茶，于是呢，也就认识了十二块玉。作家易光是写小说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来找他写字，送达官贵人的，去投标的，去结交名人的，都以送易光的字画为要，标价不便宜，十万一幅，见钱写字儿，就是朋友之间，易光的字儿也是要买的。当然了，他也免费啊为这个十二块玉中的几个人写过，但是呢，也要去求的，不是白写。易光呢，惜字如金，连一个小片片也是不会随便给写的。其实呢，在现实生活里头，我们通过新闻也能看到，

0: 过去的几十年以来，作家贾平凹本人呢，也是以字养文，通过以字养文，减少了他写作带来的尴尬。所以呢，书中插入的易光的故事，或许呢，也是贾平凹对自我文人性情的调侃。海若的众姐妹们，有开家具店，有开洗车专卖店，有的开火锅店、广告公司，做医疗器械、康复医院等等，还有拥有20多间门面房收租的。当然，这其中会免不了有一些官员的交往，因为啊，他们会为海若的茶庄带来最贵的生意，赚到最多的钱。当然，小说的结尾呢，很有深意，也很悲剧，透着些许的无奈。或许那是最好的结局，叫茶庄没了，人也散了。暂作茶庄就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图，他们演绎着自己的故事，在茶庄里说自己，也说别人。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读贾平凹的小说呀，永远是波澜不惊的，就像是遇见一个絮絮叨叨跑江湖的，就给你悠悠地讲述着他从南到北的见闻。贾平凹的小说不像别的，开端、发展、高潮、曲折、结尾，他的作品乍一看呢，故事性比较差，就是第一页和任意翻开一页给人的感觉差不多，有一点平铺直叙的感觉。也因此啊，这本书啊，我读了好几次都没读进去，但是读进去了就立刻欲罢不能。注意这儿的平铺直叙绝非是贬义，就是说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头，作者并没有卖弄什么先锋文艺的高端技巧，故意给我们给读者制造阅读上的困难。事实上，他本身的故事是一点也不平淡。其实这也是贾平凹的过人之处，按照他的理解啊，小说就是写生活，就是还原真实的柴米油盐，没那么多演绎，没有什么戏剧化，没有起承转合，所以不需要去吊人的胃口。翻开贾平凹的小说，就像打开了谁家的门或窗户，正在发生即时感触，所闻所见只如丝，不会因为你的闯入而从头开始，你得顺着生活，顺着日子的节奏，而不是生活顺着你，日子依着你。他自己就比喻了，说像燕子筑巢，万象在下，抽身于鸟瞰视角，像房梁上的小燕子一样静观众生。暂作这个小说呀不长，全篇21万字，不算是大部头，线索呢也很明晰，一个茶庄，一群女人来来往往，暂作的茶庄里头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人间百态，有温情也有薄情，一旦人和人之间因利益产生了距离，那也就是散的时候该到了，这一世的缘分也就走到头了。渐渐的产生了嫌隙的姐妹中间，你来我不来，慢慢的也就都不来了，你看我不顺眼，做场面活我不自在，也不再来了。所以呢，这茶庄的生意就比以前冷清了好多，众姐妹一起聚餐吃火锅，一起放生聚归，一起帮人搬家，一起打麻将的日子还历历在目，转眼就稀稀拉拉不再相聚了。这说好的姐妹啊，看上去如此团结的12块玉，也抵不过利益的敲打，碎了一地。贾平凹呢，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说为什么会想到写《暂作》这样的一部小说，这不太像他以前的写作风格，就是家长里短的平铺直叙式的聊天。他用下面这样一段话呢来做回答， 他说，占座的写作就是听茶馆里的女人在说自己的事儿，说别人的事儿，说社会上的事儿，说别人在说他们的事儿，什么风雨冰雪，阴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生死离别，喜怒哀乐。在这些叙说中，明白了凡是生活便是生死离别的周而复始的受苦，在随着时空流转过程的善恶行为中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因果，也明白了有众生是有宇宙，众生之相就是文学，写出这众生相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识，就是认识，识就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人生就是一场暂坐，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暂坐。小说要表现的是社会，是人活着的意义，这群女子又是如何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她们呢在经济独立之后怎样去追求自在潇洒时尚和文艺范儿，又是怎样的艰辛迷惘无奈甚至堕落。从以上的文字里呢，其实我们从晚年的贾平凹的小说风格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呢其实也在发生转变，从废都的豪放无所顾忌的写男女之间的情爱，再到暂坐里写姐妹的感情不掺杂男女之情，一群未婚及离异的女人的故事。那么这其中啊，也应该是贾平凹思想的一个升华。从书中呢，他对人物的刻画里写道，他们呢都是皈依信佛者，同是一群善心者，却又离不开红尘俗世利益的诱惑和纠缠，生于红尘皆为凡夫俗子，又哪里能脱离出世达到真正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说到城市和乡村，贾平凹的创作表面上呢是乡村多于城市。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贾平凹这样写，他说，暂坐写城里事，其中的城名和街巷名都是在西安，在西安呢已经生活了40多年，对他的熟悉如在我家里，从客厅到厨房，由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无论多少拐角和门窗，黑夜中也出入自由。但似乎写他的小说不多，许多人认为我是乡村题材的作家，其实现在的小说哪能非城即乡，新世纪以来城乡都交织在一起，人不是两地人了，城乡呢也成了我们身份的一个分布的两面。虽然整本书呢是聊天式的写作风格，但小说的文字朴实与真切，在阅读的过程中间，我们脑海里呢就像放完了一部精彩的电影一般，每个人的形态言语都活灵活现地放映了一遍。一部好的作品就应该是像朋友似的亲切聊天，又像是刚看完了一场别人的人生大戏。总之，这是一部值得关注的小说，尽管不靠情节取胜，但犹如白水的生活才是最有故事的小说世界。欢迎大家到贾平凹的小说里暂坐片刻。这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下期咱们接着读。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email。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9: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8: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9: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8: 应该啥样啊？
9: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8: 这绿色在哪儿啊？
9: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8: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9: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8: 堵车，
9: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8: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9: 学得挺快呀。
8: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9: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8: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9: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尺，广七十余公尺，地形极不规则，高下起伏不齐。
1: 北海公园起处美丽的园中园，因为倾注了乾隆皇帝的巧思，特别值得游赏，尤其是静心斋。上期节目中，书本旅行团在天津大学的张凤武老师的带领下，感受到这座乾隆小花园的精巧清秀与静谧美好。今天的旅行，书本旅行团继续在张凤武老师的带领下，探秘静心斋里的帝王心思。
2: 带你们看一个这里面非常有意思一个石刻精品
3: 哦，
2: 就是前面的桥头的这个烤山兽。
3: 烤山兽，
2: 对，这是乾隆朝的原物
4: 哦，就是这是乾隆朝留下来的。
2: 对，换句话说，它已经有260年的历史了，
3: 保存得很好。
2: 对，到今天保存的是非常好的。
1: 靠山兽是镇桥的神兽，它们一般蹲守在桥头，可视为桥的靠山，保佑桥能够平安长久。
2: 看这个倒影，其实是最
3: 棒
2: 的。如果天光好的时候，这个是特别
4: 漂亮
2: 的
4: 景象。
2: 你要到那边，可能还看不到这个倒影，
3: 这
2: 是水特别清的时候。
3: 我们肉眼所见之处是一幅画，
2: 对，
3: 水中又是另一幅画，
2: 对，
3: 哇，这感觉真好。
2: 对，所以其实这个意境真是不一样，是会感觉像在一个山野里。
3: 对，
2: 其实乾隆皇帝最初追求的就是这种，就是荒野自然的一种
4: 自然的趣味。
2: 看这边是李政，他要不可避免的要做皇帝，到这面我就是退隐山林当个文人，就是这样一个追求
3: 自在。
2: 对，
1: 整个园林面积不大，却山石环绕，小桥流水。同学们惊喜地发现，这一片宛如天开的情景，不正是梁思成所说的纯属天然、极饶幽趣吗？
2: 而且你们看了看，就是这个细节其实很有意思。这个静心斋，它用的都是青白石，就是压面那个石头上面
3: 的。是的。
2: 但是，一旦换到我们的小房子，你看隔壁的这些，都是青灰色的，青砂石。其实它也在宣告着，我开始进入了一个非常朴素的自然环境里面，就是小园林区位。那边呢，没办法，它还是个殿堂。
3: 对。
2: 它还想表达一个所谓理政也好，或者说我这个外王的一个氛围，它还是有区别。它在很多细节都在宣告。抱着说，哎，我这边是一个礼的空间，这边是一个乐的空间。你看这面呢，这个博案它是用那种大料石，方方正正的。
3: 对，
2: 到这面马上全是自然的博案，
3: 规则了。
2: 对，就是你如果在这面再用这个大料石呢，不是不可以，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氛围可能就没办法营造出来，
3: 是，
2: 他就全用这些王太后石来进行堆叠，这样其实就
4: 一个，
2: 对，它就很灵动，你会感觉到处都在变化，它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水面宽度，
3: 对，
2: 有大有小。其实中国园林讲的什么自然而然，
3: 对
2: 吧？就是虽由人作，反自天开嘛，就是感觉这个水池子不是我人工刻意去挖出来的，
3: 对，
2: 而是自然就有这个水，
3: 对。
1: 乾隆皇帝以天地为纸造出的这个园子，想要表达的便是自己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内圣外王是古人修身理政的最高理想，它最早出自庄子，是说只有内修仁德才能外施仁政。通过前院方方正正的园林气质，营造严肃甚至有些压抑的外王气氛，走到后院的小花园中，则希望通过自然山水的陶冶，实现修身养性，不断提高帝王修为的愿望。那么乾隆皇帝都通过哪些方法来提高自己的修为？书本旅行团跟随张老师穿过抄手游廊，来到静心斋的一座小院落。
2: 这个小园子，这叫别有一番天地。
3: 是的，
4: 别有一番天地，
3: 竹林哈。
2: 刚刚我们还看一个大的场景，马上就修了一个特别小的尺度。
3: 是，
5: 那这个抱素书屋这个院子，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外面的静心斋它是完全独立的。那么它跟静心斋是什么关系呢？
2: 这个抱素书屋，那形成了另外一个相对幽静和内敛的小院落。换句话说，它是独立的嘛，相对独立，但其实水 是连着的，一直是贯通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方池还是后院的石器还是这些都是贯通的，然后直接出去到太液池。嗯，那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没有分开的。嗯，
3: 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抱素书屋，就会让我们想到老子道德经里面这个话，说见素抱朴。
2: 对，
3: 但是这是道家思想。
2: 对对对，
3: 乾隆皇帝有可能把它用作牌匾之上吗？
2: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对这个抱素的一个理解，当然您说的也没有问题。见素抱朴，但事实上乾隆皇帝在造这个园子时，他所引用的其实反倒是孔子说的会试后素这样一个说法。换句话说，对，就是简单理解，就是我们画画之前身上有一张底板。那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做一个好皇帝，我要从内心出发，要为什么？要为百姓服务，对吧？然后为天下着想，这个其实是他写这个立意的一个核心出发点。其实还是我们回到前面那句话，内圣外王，
3: 有点返璞归真的这个。
2: 对。

0: 之美与文化逻辑。
1: 张老师，这个读书的地方，它是皇帝练琴的地方吗？
2: 是乾隆皇帝会自己练琴吗？
3: 听琴，
2: 对对，他会去听琴。
3: 对，
2: 所以我们先看到这个字面意思，运琴，对吧？你会脑海中浮现这个场景，有人在这抚琴，
3: 对，
2: 你似乎感觉到了琴声，那只是一个初级层级，那更高层级是什么？有声音。对吧，能听到琴声，一定不是抚琴出来的，是什么？我刚才说了，这个水是连的，对吧？古人往往说泉声是像丝竹之音，它就是用泉声来模拟这个琴声。当然古意的琴是代表什么？代表的就是尽的意思，那就是紫禁城的尽。那尽的是什么？是我们各种欲望。其实还是皇帝要在这里面，你在享受着园林环境的同时，要铭记自己是一个皇帝，要屏蔽这些欲望。琴声又代表什么呢？君王和大臣之间的对话、
4: 交流，
2: 对，和交流。你只有取得这种平衡，你才能做一个好皇帝。换句话说，你才能取得天下的这种太平。他也想用这种琴声来告诫自己啊，我要君臣去对话，取得抚琴的这种均衡，来表达天下向往天下这种太平盛世。
1: 对，
2: 所以又是那个主题，内圣
3: 外王。
1: 哎呦，真的是
3: 来来回回。
2: 对，无论在哪一个主题下，你看似好像他在享受着园林环境，其实他在扪心自问，如何做一个好皇帝，对吧？如何跟自己的大臣达到一种平衡的对话？
1: 对，我觉得今天跟张老师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赏析这个皇家园林的匾额的时候。之后，千万不要只看它字面的意思。你比如说那个庆泉
2: 廊，对，
1: 没有泉，
2: 对，
1: 这个
2: 运
1: 琴斋没有琴，
2: 没错没错。
1: 你要看的是更深一层的、更深层次的含义。
0: 原来运琴斋里听的并非丝竹之声，而是山石泉水之音，配合泉水旁的风吹竹林之声，又是梁思成所说的纯属天然之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平日里抱宿书屋很少对外开放，今天书本旅行团得到允许，有幸走进乾隆皇帝的书屋一探究竟。
2: 这就是乾隆皇帝的小书房。
1: 这个房子并不大，
2: 对，
1: 小小的一
2: 小小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读书的一个场所，所以我们也能知道，就乾隆皇帝更多的读书是希望与古人对话，来修身养性，所以他不需要很大的空间，对，当然更重要这个空间，其实我们来看这个西窗，就像一幅画一样，
1: 是的，
2: 所以就像是我们墙上挂了一幅固定的一个景象，所以当然它也是实现了这个空间跟外面的一个流动，
1: 这个可比画要厉害，
2: 对对，
1: 因为四季不同，
2: 对对，没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是有时的，
1: 对，
2: 有时间在里面流淌，所以你在这屋里面南北都有风景，再加上这个西侧的风景，相当于我四季景观在里面一览无余，所以你说在这个书斋里面它小吗？其实一点都
1: 小，
2: 不小，
1: 不小，
2: 很大，
1: 包揽天下了。
2: 对对对对对。
0: 离开书屋，书本旅行团沿着穿山廊前往演化轩，抱宿书屋之小，运琴斋里无琴，演化轩又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发现呢？从下而上穿行廊中，同学们发现这座园子正如梁思成所说，地形极不规则，高下起伏不齐。演化轩正位于园子东侧的最高处。
2: 同学们刚才有没有注意，我们在走的过程中漏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小建筑——备茶坞。
5: 老师，那备茶坞为什么要叫备茶呢？平时我们都是泡茶、煮茶，这里为什么要叫做备茶？
1: 对。
2: 说备茶，你马上会有想象的是茶香，
1: 对，好像闻到了香味。
2: 对，另外一个呢，从他的身份出发，他是皇帝，他也随时要考虑到农民的这种艰辛。换句话说，又是那个主题，内圣外王。
0: 小小的备茶坞，让人的心境一下子从北京北海的静心斋，疏忽到达江南的山野之间。这又是梁思成所说纯属天然的园林气质。然而，这么重要的一座建筑，同学们走过时，为何偏偏忽略？

0: 略了呢？
1: 那为什么说它居一角？其实它已经临近了我说东侧的最边缘。
2: 嗯，对，
1: 它又是一个转折的位置。其实我们在走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古代建筑里面，在园林里面，它很少把一排建筑放在一个对称的、完全在一个行列的这样一个布局方式。
3: 嗯，
1: 它要形成这种错列、
3: 错落。
1: 对，它要什么？不以景异。
3: 对，
1: 你们发现没有？我们在走的就像一个曲尺廊一样，
2: 对，
1: 不停地在转弯。
3: 嗯，
1: 为什么要转弯？因为在转弯的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个景象。
3: 景色变化，
1: 对，景色它会发生变化，因为你在直着前进的时候看到一景象，当你转了90度，又有另外一个景象呈现在你的面前，这是园林设计里面我们说不以景异，或者叫移步换景的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方法。
0: 正是通过移步换景的造园手法，静心斋从各个角度欣赏，都有着让人赏之不尽的美景。这种不断变化和层次之美，正是诗词里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是梁思成所说的虽峰峦驰沼，胜景无穷。
4: 张老师，这个备茶屋没有茶，运琴斋没有琴，
1: 对，
3: 演画轩不会也没有画吧？
1: 刚才大家在下面长廊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你看这个演画轩就像一组画一样，
3: 对，
1: 是高地，对吧？有独立的建筑，有叠石假山，有植物，它完全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画面。
3: 嗯，
1: 我们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3: 我们
1: 又成了画中人。
3: 嗯、
1: 对、
3: 啊，
1: 其实演画就想表达这层意思，既是看画的人，又是画中人。
3: 被看的人。这个含义不同，就觉得它其中的这个建筑设计也不太一样。
1: 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乾隆皇帝一直所追求的，就是我们已经跳出了古代建筑里面它的一些形的东西，
3: 对，
1: 或者说像的东西，来追求它的意境，或者说文化内涵。
3: 是，咱们继续往前走。
1: 好，
3: 好，走。
0: 演化轩营造的意境之美，正如现代诗人卞之琳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置身此景，书本旅行团宛如画中人。再看对面的备茶屋、抱素书屋、主殿，它们随地形而建，在极小的面积内营造出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给人的面貌和印象确实如梁思成所说，布置精巧清秀者莫如静心斋。然而这所有的精巧安排又都反映的是同一个主题，内圣外王。领略了乾隆皇帝的琴斋、书屋、茶屋、画轩，书本旅行团跟随张老师攀登上高高的爬山廊，去探访园中修建的最晚的一座建筑——叠翠楼。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园子的西北角，也是这园子里面的一个制高点，而且是这个园子里面唯一一栋两层的一个楼阁——叠翠楼。
5: 张老师，我之前看梁先生的文章里有写到，叠翠楼它建的时间比较晚。
1: 是这样的，其实静心斋整个的营建基本上是两个大的变革时期，就始建乾隆时期。那么在光绪14年的时候建了这个叠翠楼和周边的爬山廊，那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整体格局。刚才我们走这个爬山廊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对吧？原来乾隆皇帝想塑造的是一种山野的景象，
3: 对，
1: 加了爬山廊，就是我们增加了一个看整个园林的一个角度，
3: 对，
1: 而且增加了一个制高点，就是这个叠翠楼。我们在这个楼就可以俯瞰全园，同时也增加了一个整个全园的一个大背景。
3: 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底下的这个亭子里面，包括在这个庆泉廊里面看叠翠楼的时候，会觉得它好像距离我们挺远的，
6: 隐隐绰绰的，
3: 哎，对对对，隐隐约约的能看到一点点的这个楼尖的位置，但是我们走过来其实并没有走多远，所以它把一个极小的局促空间发挥到了极致，
6: 很多处理，
3: 对，
1: 是，所以我刚才提到了，你说它是一个楼，在我们整个场所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你像我们说这是一个面阔五间还带了房子一个建筑，
3: 对，
1: 其实它的体量很大，
3: 对吧？不显。
1: 对，我们假想一下，如果它在这个庆泉廊的对面，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3: 拥挤，
1: 对，拥挤。所以这也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巧妙的一个做法，放在了园林的一个角落，而且用这些高树啊隐藏了起来，它既实现了。

0: 成说违和感，然后登高望远的这样一个目的，同时又能够消隐到这个周边环境里面去。
1: 是的。
2: 通过对静心斋两天的游览，在张老师的解读下，同学们明白了造园者如何在极小面积里营造出似面积广大且纯属天然者的原因，同时也终于读懂了这座小园林其实是乾隆皇帝以天地为址的一座建筑作品，它表达了一代帝王内圣外王的人生追求，只有不断提高内心的修为，才能实现高远的人生理想。对于普通人来说，同样如此。
3: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4: 算什么呢？
3: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4: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3: 为什么？
5: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3: 快告诉我怎么买。
5: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6: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
3: 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6: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7: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贫瘠的月壤，竟然蕴含着月球演化的秘密。一份来自月球的礼物，将解答我们关于它的哪些疑问？又将怎样改写月球的死亡年龄？月壤中的资源，是否可以助力人类完成星际探测？解码科技是月壤的秘密。2022年9月。
1: 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月球样品研究团队通过 X 射线衍射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在14万个月球样品颗粒中分离出一颗粒径约10微米大小的单晶颗粒，并成功解译其晶体结构，确证为一种新矿物，被命名为嫦娥石。嫦娥石是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6种新矿物，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3个在月球发现新矿物的国家。它是一种磷酸盐矿物，呈柱状晶体，存在于月球玄武岩颗粒中，对未来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是嫦娥五号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科学成果。嫦娥石的发现是矿物学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丰富了人类矿物学宝库的内容。不久后，中国探月工程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2024年6月25日，在经历了50多天的探月之旅后，嫦娥六号返回器终于回到了地球，在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着陆场顺利着陆。在这次非凡的探月之旅中，嫦娥六号为我们带回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来自月背的月壤样品。这一次，嫦娥六号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取样。嫦娥六号带回的月背样品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将为人类揭示更多的月球奥秘。而说到人类对于月壤的研究，要从半个多世纪前说起。1969年7月16日，推力强大的土星五号运载火箭搭载着阿波罗11号飞船，将第一批奔赴月球的宇航员带入了太空。飞船很快到达地球轨道，在飞行3个小时后，飞船改变轨道，成功进入到奔月轨道。在环绕月球飞行了20多个小时之后，地面控制中心指示登月行动开始，宇航员驾驶着登月舱鹰向月球飞去。1969年7月20日，肯尼迪飞行控制中心的人们终于听到了飞船指令长尼尔·阿姆斯特朗那句让整个世界等待已久的话：休斯顿，这里是近海，鹰已降落。宇航员们在月球上行走了2个多小时，收集岩石和土壤，并布置实验包。他们从月球表面带回了月球岩石、岩心样本、卵石、沙子和尘埃。从阿波罗11号的样本中，科学家了解到暗月海是古老的火山熔岩，结晶于36亿年前。月球样本的化学成分与地球岩石相似，但极其干燥，没有发现水的存在。这些古老的历史痕迹在月球上得以保存，但在地球上却已经消失。这是因为地球依然是一个地质活动活跃的星球，新的地质活动将历史逐渐掩盖，而月球却早已死去。月球竟然也会死亡，已经死亡的月球为什么还会吸引如此多的科学家对它进行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将为我们讲解月球的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
13: 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内部没有能量了，因为你像地球吧，一会儿火山，一会儿地震，对不对？它内部有能量，它一直在折腾啊。月亮火星都很安静了，没有活力了，它只剩下一个躯壳，在外力作用下它自己转，绕着地球转，别的它都不知道了，这就是它死了嘛。另外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地球有一个南北磁极，为什么会有呢？因为里面有物质在运动，是熔融的，带电的，一有带电的电流运动就要产生磁场。月球以前有，但是现在月球没有了，它对它什么时候没有了？
1: 月球的一生就像人的一生，会经历诞生、婴儿期、青少年期、中老年期，也会老态龙钟， 直到能量耗尽，最终死去。没有生命力的月球，由于缺乏地质活动，撞击留下的陨石坑几乎一直保持着原样。科学家希望通过研究月球上的土壤，拼凑出月球的历史，了解它的一生，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地球已经消失的演化历史。因为月球与地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月球从它诞生的大约45亿年以来，从未离开过地球的身旁。然而，关于月球是如何诞生和演化的，却一直迷雾重重。100多年来，人们提出了许多有关月球起源的假说，大致可以归纳为4种类型：母子说、姐妹说、俘获说和撞击成因说。最初，人们认为月球是地球的亲生女儿，是地球在形成的早期，由于飞速的旋转，使赤道面上的一部分熔融物质被甩了出去，冷凝后形成月球。不过，由于这一假说与月球的基本特征不相符，现在已经被大多数科学家所摒弃。姐妹说则认为月球和地球是姐妹关系，它们在太阳星云凝聚过程中同时出生，在星云的同一区域形成了地球和月球，但这一假说模式与地月系的运动特征不尽相符，因此也难以自圆其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外来的月球在飞过地球附近时，被地球的强大引力所捕获，最终成为一颗环绕地球运行的卫星。俘获说很好地解释了月球正面在39亿年前发生的开凿月海事件。不过，俘获说只能解释部分观测事实，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不断有人另辟蹊径，提出新的假说。最新提出的撞击成因说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13: 月亮是怎么起源的？最后证明啊，是一个小天体，很大的小天体撞了地球。这一撞不要紧，就撞出很多碎块来，这些碎块就在地球的外面就慢慢聚集起来，慢慢形成了这个月亮。我们可以做基因鉴定，我现在可以提取地球月球的基因一对比，它像极了，完全可以证明月亮是地球的女儿。它对地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你也有必要去研究它，因为它对地球人类的演化发展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时光流向了1972年，阿波罗登月计划迎来了最后一次任务。1972年12月7日，阿波罗17号升空，尤金·塞尔南、罗纳德·埃万斯和哈佛大学地质学博士哈里森·施密特有幸成为宇航员。施密特是阿波罗计划中的唯一一位科学家，在阿波罗17号中担任登月舱驾驶员。他与塞尔南在3次月球行走中收集了上百千克的月球岩石标本，还发现了橘红色的泥土。1972年12月14日，塞尔南成为至今为止历史上最后一位踏上月面的人类。6次太空飞行从月球上的6个不同探测点带回了2200个独立样本，总重量大约382千克。地球化学家对样本进行了同位素分析，结果发现月球样本比大多数陆地岩石都要古老得多，年龄在30亿至40亿年之间。随后，科研人员将它们加工成超过11万个单独边牧的样本，并拿出一部分月球岩石转赠给了135个国家，中国也在被赠予的国家之列。在北京天文馆，一块0.5克重的月球岩石静静地陈列在展区，在视觉上可能并不起眼，但对于中国的科学家们来说，它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而冥冥之中，欧阳自远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13: 中办 得到了这块样品以后就问了、问教育部，说你们哪个大学有没有哪位教授做过月亮的石头，说没有，我们搞不清楚。他就问中国科学院，也说没有。但中国科学院就又回加了一句话，我们有一个研究员啊，他专门做天上掉下来的，是不是也可以让他做呀、啊？
1: 人们口中的这位研究员正是欧阳自远，而他研究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说的则是陨石。而来自月球的陨石正是月岩的一种，月岩包括探索月球过程中收集的月球样本，以及从月球表面自然喷出并以陨石形式降落到地球上的岩石。曾一度，欧阳自远一直在与这样的陨石打交道，而他与这些来自天上的石头结缘始于1957年，那时他还只是一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毛头小伙，每天天未亮就带好一壶水、两个馒头，背着地质背包，下到凹凸不平的坑道里观察矿脉、描述岩层、采集样品。地质勘探工作苦中有乐，非常艰苦但很愉快，因为我在为国家把这些矿搞清楚，这正是欧阳自远的肺腑之言。也正是在这一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并称这次发射拉开了人类空间时代的帷幕。世界轰动了，这也给欧阳自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思考。
13: 我就琢磨这句话了，什么叫空间时代？人类将来要去探索空间吗？哎呀，我一想到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了，这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我们搞地质的要找个矿，就像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来爬去，而人家的卫星给你转几圈，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哎呀，真的，未来人类必然会进入空间时代，所以当时我非常振奋啊，而且是天天在想，中国未来也必然会实现进入空间时代。做什么呀？你要做什么准备啊？我就深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1: 在当时，欧阳自远所从事的地质专业与空间探索似乎毫不相干，庞大的太阳系、众多的行星，还有数目庞大的卫星，以及不计其数的星际尘埃，该从哪里下手呢？一时之间，欧阳自远也感到非常迷茫。
13: 这么复杂的一个体系，怎么去研究啊？我就想到了一件事儿，他们这么多这些星体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它在哪儿？我就一直在思考，我突然一下醒悟了，哦，我能不能找到构成地球、火星、行星、卫星的最原始的物料，我才能把这个高楼大厦建设起来，就像是我们造房子的砖瓦水泥，它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找得着啊？哦，就是掉在地球上的各类陨石。对，从这儿下手，我就认定了这个方向。哎呀，这一下我非常冲动啊！但中国没人搞过，没人搞，我来搞。我难道我们就搞不清楚这些问题？
1: 就这样，欧阳自远带领团队对陨石一研究就是几十年，哪里出现陨石，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1976年，吉林省境内曾降落了一次历史上规模罕见的陨石雨，当地人形容天上掉下来了三个大火球，害怕极了。欧阳自远却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14: 因为他知道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欧阳自远带队前往实地考察，对天外来客进行研究，完成了100多篇论文，为我国的天体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3: 通过各种类型的陨石降落，所以我系统地研究了陨石起源，它怎么形成这八大行星，所以这样的话我陨石算慢慢搞通了。我知道空间时代这是个基础，我知道所有八大行星的物质来源于何处，为什么变成这样。那别人不去搞，我们搞科学研究的一定要寻根刨底，所以我感到很幸运啊，我这条路走对了。
14: 不仅如此，欧阳自远的团队还想方设法利用高空气球收集行星际尘埃。一个8万立方米的气球带着收集器在北京郊区被释放，在西风的作用下被吹到了太平洋上空，一路收集尘埃，然后抛沙，使气球上升，在西风作用下气球回到北京。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收集到太阳系空间的各种行星际尘埃，这些尘埃使得科学家可以从本质上来理解太阳系的历史。就这样，欧阳自远开创了中国的天体化学学科。当中国被赠予月岩时，欧阳自远便成为领取和研究这块月岩的不二人选。
13: 当时领回来了一看呢、它是浇筑在有机玻璃透亮的那个柱子里头。美国人太聪明了，他在这个有机玻璃的上面啊做了一个放大镜，我一看好大，结果大家都很兴奋。结果呢，我就在显微镜底下把这个有机玻璃砸烂，砸烂你看一称啊，1克左右，才1克小黄豆大呀。我当时舍不得全用完，我就弄下了一半，我说这一半我们各个实验室怎么做工作我来说，还有一半呢，我要一定要送给一个单位让它很好的保存起来。后来我送给了北京天文馆，我说你们向公众展出什么是月亮的石头。
14: 40多年来，这块石头一直在展出，来来往往的参观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15: 有些小朋友就会问呢，这颗石头它和我们地球的石头非常像，那它真的是来自于月球的吗？有小朋友就问说，月球上有没有水啊，我们能不能在月球上种菜呀？来参观的小朋友还有问过说，那这颗月球的岩石是多少岁呀，它比我们大多少呀？有些小朋友就说，哎呀，这颗月岩好小呀，只有0.5克，我长大了之后要去月球背更多的月壤回来。其实是可以的，但这个小朋友就要好好吃饭，好好学习，把身体养棒，以后去月球表面背土回来。
14: 这些问题正是欧阳自远要解决的。在获取这块月岩之前，我国对于月球的研究只是存在于理论之上，而月球陨石的来源有着太大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采自月球的月岩具有明确的月面坐标等信息，对于繁衍月球的演化和月表撞击过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这块月岩虽然小，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份礼物非常重要。那么这块仅有0.5克重的小石头，真的能够给中国科学家带来不一样的认识吗？
13: 当时我拿到这一块，我就思考了，这是一次考试。我心里想，我怎么也得把它考好。因为他们都自己都做过的，他们心里有底啊，看你中国到底怎么样。实际上是给中国人来了一场考试，我理解，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当时我就想应该怎么去做呢。
14: 此后的2年当中，中国科学家围绕着这0.5克岩石样本展开了独立的研究。 先进行非破坏性的物理与仪器分析研究，再进行破坏性的化学研究，最终写出了14篇国际水准的科研论文。正是依靠着这些研究，这块月球岩石样品的身世和信息才被逐步揭示，并最终推断出这是自阿波罗17号飞船采集来的样品。在参考美国公布的数据后，学者们还把样品具体到了编号以及取样的位置，这样的研究结果让美国人不得不信服。
13: 所以我到美国去参加国际会议， NASA 的领导见到我说，欧阳啊，我们什么都没讲，你怎么全知道了？我说靠本事做出来啊，有没有人告诉我？他的年龄是30多亿年，那是月亮火药很强的时候，他的火山喷发一直在喷发，所以火山喷发出来的那些高温的东西后来流淌在表面，然后冷却了，它是从这上头取的样，我们就这样充满了信心。最后呢，我还说了，你这块标本的编号我都知道，7001-291。啊，我说我一跟你们相关的数据一对比，就是这块石头，所以美国人也服气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扎扎实实的去做。
14: 在收到美国赠送月岩的135个国家中，中国研究的成果最多，这是一个骄人的成绩。但对于欧阳自远来说，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梦想还是能够拥有一块中国自己采回来的月球样品，他想知道关于月球的更多秘密。除此之外，月球上的资源也深深地吸引了他。欧阳自远和他的团队的目光早已飞出地球，飞向遥远的月球。在太空探索的征途中，中国人不能缺席。欧阳自远开始奔走呼吁，启动中国的探月工程。2000年，中国第一次披露将月球与深空探测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神话中的广寒宫已不再遥不可及。欧阳自远永远都记得2004年的大年初二，中国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工程的立项终于批下来了。栾恩杰被任命为工程总指挥，孙家栋为工程总设计师，而欧阳自远则担任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这时距离人类第一次取回月壤已经过去了30多年。
13: 没关系，我们是比人家晚，但是我们踏踏实实走中国的路，而且做出中国的特色来。所以这样的话，我每一次上去要干什么活，要干出什么结果，有什么意义，我都要认真去思考做。所以我当时啊，坦白说，全身心的，取一身全是劲儿啊，每天开夜车啊，准备材料啊，我的心情是一直是非常愉快的。
14: 作为中国第一个月球探测器，嫦娥一号并不在月球降落，而只是环绕地球飞行，那它究竟担负着怎样的使命呢？欧阳自远有一个特殊的目标，那就是查明月球上的氦三分布和数量。原来当时中国的可控核聚变事业正在崛起，而氦三是一种可长期使用、清洁、安全和高效的核聚变燃料。100吨氦三核聚变产生的能量便可以供应全球使用1年，然而它在地球上的含量却微乎其微，只有0.5吨。因此一直以来，可控核聚变都是用原材料氚和氘来进行反应。那么欧阳自远为什么会到月球上找氦三呢？
13: 地球上没有啊。哎，我想月亮上会不会更多？我查了很多资料，太阳啊照在月亮上的时候啊，有一种太阳风注射到月球表面， 月球的土壤就吸收了这些成分，而太阳风的主要成分是氦三，从原理上说得通，那我就要去做了，是吧？这是我们做科学的一个探求过程。
14: 原来太阳在发光发热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氦三，而这些氦三经过太阳风的吹拂落到周围的行星中。地球由于覆盖着厚厚的大气层以及拥有南北磁极，形成密密麻麻的磁力线，有效地阻挡了太阳风直接抵达地表，所以地球上氦三的天然储量非常低，而月球几乎没有大气，而且由于月球已经死亡，便不再产生磁场，因此太阳风可直接抵达月球表面。由此科学家猜测，月球的土壤中沉积了大量氦三。可究竟这个猜测对不对？它的含量究竟有多少？又分布在哪里？却没有人知道。可是，该怎样去探明月球上的氦三呢？
13: 以前的样品都做过，月球的土壤里面的氦三大约占有多少？有高有低啊，有个平均值，我就按平均值来计算，但是我不知道月亮上有多少土壤啊。我头一次去的话，我一定要测出来它的这个土壤怎么分布在月亮上，一共有多少，有哪几团分布的呀？最多最后我嫦娥一号的目标我要全把它做出来。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

0: 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铜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当然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与我们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1: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丽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开心的和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与我们一起分享。
0: 今天依旧是一个高温，昨天说了好像是入伏了，今天是正式的入伏。你像入伏它分三伏嘛，初伏、
1: 初伏、中伏、
0: 末伏。基本上三伏天就是全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一个时间段。
1: 而且今年的三伏天的话，它是40天，也就是加长版的超长版三伏。
0: 40天，那相当于要到八月多了，
1: 好热。
0: 八月底了，应该要到。然后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一样，一些户外的工作者，我们的交警叔叔、我们的环卫工人，还有我们的建筑工人等等等等，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如果遇到身体不舒服呢，不要硬扛，要随身携带一些防暑降温的药品。
0: 今年的三伏刚说了有40天，它是比去年是多了10天，属于是长三伏。然后初伏大概在就10天左右，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呢是20天，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就是10天了，8月14号到8月23号。所以我们到8月下旬，接近8月底的时候，三伏天才能过去。
1: 但我感觉有时候虽然说三伏天过去了，到了8月底，但是9月份的时候仍然是很热的。
0: 对，但不会
1: 一直到10月份可能，
0: 但不会像这样闷热。
1: 对，
0: 因为三伏天三伏之热，它会有闷热潮湿，然后我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水，然后防暑降温才是最最重要的。
1: 包括要减少一些老人小孩嘛，要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对吧？保证呢充足的饮水，包括还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如果你有身体的不适，也要紧急的就医。
0: 特别是户外作业者哈，昨天我们也有做个提醒，一定要多注意，多补充水，然后带好我们的防暑的
1: 藿
0: 香正气水，这些常备在身边。今天我早上来的时候就很热了，包括我今天醒得比较早，大概5点多，快6点的时候，我一睁眼，我当时以为八点多了，因为太阳超级大，我的房间是朝南的嘛，太阳已经晒到，就是窗帘有缝嘛。
1: 对，我也是，然后阳光已经透过缝洒进了我们的房间，一睁开眼的时候感觉天塌了，感觉应该不早了。
0: 那结果还是很早哈。说了这么多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正式入伏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还有就是
1: 防暑降温的药品，
0: 包括我们出门的话也要多注意。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曲，有没有朋友点歌？在1分钟之内如果有朋友点歌我就放。我先想一首自己想听的歌吧，
1: 先想一下，如果1分钟之内有人点歌的话呢，我们就放听众的歌。
0: 然后今天是有2道题目，像以往一样在5点之前为大家放送第一道，送我们的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一份，然后在5点之后，大概5点15到5点20之间为大家送上第二道题目，送的是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2张。也欢迎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名字叫广荣范米丽。
1: 对，好，那如果现在还是没有人收到了，好像来了
0: 一条，不知道他是不是点歌的哈，
1: 看是谁。
0: HTT 说花海周杰伦的，我搜一下有没有他的版权哈。
1: 我们来搜一下花海，稍等一下，
0: 这首花海送给你，
1: 送给大家。

0: 好的，刚刚听完了一首周杰伦的《花海》，我每次听周杰伦的这几首歌，像《花海》《七里香》，就感觉是夏天，
1: 就感觉刚才我听《花海》的时候，我感觉到，啊，周身凉凉的感觉，感觉很清爽。再抬头一看，是我们的空调终于打下来了，我们的直播间每天被太阳就是抗在里面，知道吗？
0: 嗯。就像蒸炉一样，嗯，阳光直射，如果是冬天的话很舒服，夏天的话就有点受罪了。
1: 我们来说一下，有一个是关于市民都很关心的，对吧？关于一个2026年赋能广德市一季提升的专家服务活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从7月17号开始呢，安徽省人社厅带领专家团队到我们广德开展2026年广德市专家指导赋能一季提升的活动，在哪个地方呢？就在我们的中医院和广德剑桥的康复医院。
0: 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的第一天的吧，7月17号，就省人社厅他是带领了6位中医院权威的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涵盖了心血管、风湿、内分泌、神经等一些专科嘛。7月17号上午的8点半至11点半，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3楼的国医堂坐诊；上午的8点半到10点，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像有一些受慢性病困扰的，想咨询诊疗方案的一些市民，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接诊坐诊哈。你像，他的热线电话就是0563-6712-666。
1: 对，有需要的市民呢，可以先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先咨询一下。如果和自己的情况很接近的话呢，当天7月17号的上午8点半之后呢，就可以去现场咨询一下，先看看医生怎么说。
0: 是的，大家可以去问诊哈。再跟大家说一下，7月17号重复一下这个时间段哈。省人社厅呢是带领了6位省中医院权威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它涵盖了有心血管、风湿、内分泌和神经等专科。像7月17号，也就是后天，
1: 是上午的8点半，对吧？然后到中午的11点半，
0: 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的3楼国医堂坐诊；上午的8点半至10点，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像大家受慢性病困扰，包括刚刚说的涵盖的一些科室哈，
1: 对，都可以。
0: 大家想咨询诊疗方案都可以去问诊，然后如果不方便呢，可能在上班，可以打电话咨询，他们电话是0563-6712-666。刚刚说了一个关于天气，一个关于我们广德，对不对？稍后我们在5点多的时候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很多听众都下班了哈。那我们就先给大家答题吧，
1: 送出我们的第一波福利。
0: 第一道题目请出题，我们先选，我们就偏手速吧，
1: 第一位好不好？好，请听题啊。鳄鱼流眼泪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出汗， B 开心， C 伤心， D 进食。我再说一遍，鳄鱼流眼泪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出汗， B 开心， C 伤心， D 进食。
0: 我们都听过
1: 鳄鱼的眼泪
0: 形容哈，鳄鱼的眼泪。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选项， A 是出汗，B 是开心， C 是伤心， D 是进食。就鳄鱼流眼泪的原因是什么？就以上4个，大家可以选一下哈。我们今天就是拼手速，正确答题的第一位获得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一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Dr. Ye 选了 A，Peach 选了 B。小马不过河选了 D,Nightfield 选了 D, 叶萌选了 A, 然后有一位听众还点歌了哈，我刚刚有看到，给我点一首离开我的依赖，谁唱的都行。好，收到了，
1: 待会儿给你点啊。
0: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D, 他在进食的时候呢会流眼泪，因为在进食的时候呢伴随着吹气压迫鼻窦中的空气和眼泪混合在一起流出来。他哭可不是因为他伤心、嗯、是因为他在吃东西。
0: 我记得鳄鱼的眼泪都形容坏人的眼泪吧
1: 是吧
0: 是不是，
1: 嗯，
0: 就那种形象人设不太好的、啊、
1: 不太好的
0: 虚假的形容，
1: 所以说肯定不是伤心、
0: 啊、那我们就得恭喜小马不过河第一个答对我们题目的朋友、
1: 这个 ID 名很熟悉。
0: 是的，因为他跟你一样，我上都姓马，所以你记住了他。恭喜小马，小马不过河哈。然后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啊，已经发来了，
1: 已经发来了。
0: 看来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呀，
1: 很积极，很在线，
0: 就知道流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哈。
1: 一听到自己的名字立马就输入了他的手机号。
0: 嗯，不过其余的朋友也没事，我们稍后
1: 还有第二波呢，
0: 第二道题目啊。
1: 嗯，好，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今天这个话题呢在微博热搜也是非常的有热度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球迷都在今天晚上是非常激动的
0: 啊，用了非常多的非常说明这个话题真的很爆是不是在微博上是爆掉或者是热字，
1: 因为它是有关于世界杯的，很多听众应该都知道。
0: 嗯，
1: 是宿命对决，英阿大战60年恩仇录。
0: 哦，其实对我来说哈，
1: 嗯，
0: 我要不是要跟大家来说这个，我应该是不会点开这个热搜来看的，我也不会去了解的。
1: 但是你看我把它整理出来之后，你和听众一起一边了解对不对，一边是不是能够感受到这种热度它为什么会这样、
0: 嗯、我懂了，看完之后我就懂了，就有的话不方便说了、嗯、
1: 对，所以呢就是今天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体育场。哦，对了，你说到这个亚特兰大体育场也非常的厉害，
0: 嗯，
1: 恒温的
0: 哦，
1: 特别厉害，特别利于运动员在场上的发挥。
0: 我刚准备想为什么要用厉害这个词，我只能说真的很牛啊。
1: 对，它不像迈阿密的体育场、
0: 嗯、
1: 非常非常的湿热，它这个地方非常的
0: 就
1: 温度
0: 会让运动员的状态非常
1: 好，
0: 然后发挥超可能会就发挥超长的水平、
1: 嗯、所以说当今天裁判吹响开哨的那一刻，我估计全世界好多好多好多的眼光都聚焦在这片的足球场上。
0: 因为我知道今天是英格兰对战阿根廷，我相信很多朋友哈、
1: 嗯、
0: 今天晚上应该要定闹钟
1: 要3点起来，
0: 因为小马跟我说的，他说今晚要早点睡，明天也不锻炼了因为他
1: 不能熬夜，熬夜之后不能锻炼。
0: 对，因为他今晚要定个闹钟起来看球，看完之后到上班那个点肯定是没睡好的，到时候

0: 就不锻炼了，因为熬夜的话再去运动会超负荷，对我们的心脏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对，然后我们说回今天晚上的英阿大战呢，因为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半决赛，这是两个国家两段历史，两代球王跨越64年的恩怨，然后呢在世界杯舞台上呢是第六次的正面对决，这也是英阿两队历史上第一次在半决赛的舞台上相遇。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从1962年到2026年，从智利到美国，从拉廷到马拉多纳，从贝克汉姆到梅西，64年，我觉得足够一个婴儿走过了花甲之年。64年，一代人的热血冷却了之后又重燃了，对吧？
1: 嗯，小马用上他喜欢用的排比句哈，就是侵入了自己非常多的情感，但我觉得跟你有共鸣的人是完全能感受到的，甚至还会觉得你形容的还不够，
0: 然后觉得我形容的应该还差上这一点，不够让这对宿敌的恩怨画上句号。
1: 是的，还差一句哈。
0: 嗯，
1: 就今晚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到底能不能揭晓那个时刻，能不能让大家重新认识这个英格兰跟阿根廷。
0: 对，因为旁人，我们说到旁人的那个宿敌呢，它只限于球场这样的，但是你这两个国家这两支球队的恩怨呢，它裹挟着殖民历史、战争的伤痕、规则的变革、包括一些传世的名场面，这种层层叠加在一起，所以就显得就特别的不一样。
1: 而且最令人我觉得感慨的一点是哈，阿根廷的足球本就是英国人漂洋过海带过去的产物。
0: 对，
1: 你像1863年10月26号，英格兰足球协会在伦敦成立，制定了第一部统一的足球规则，这一天呢也被公认为现代足球的诞生日，就仅仅在3年的时间之内，就在到了1867年6月20号，阿根廷境内第一场正式的足球比赛开赛。哎，我觉得明天可以以这个为一个题目啊。然后对阵的双方呢全是英国铁路工人，苏格兰人亚历山大·赫顿被后世称作为阿根廷足球之父。
0: 对，
1: 因为他开设了一个足球课程，带来了标准化的装备与英式的赛制。
0: 所以说，而且一些包括现在在阿根廷的一些老牌的俱乐部，都是由英国的侨民在那个地方建立的。所以呢，这是一段就是师生的缘分，
1: 可以这样说，就打引号的师生，
0: 师生的，但是师生之情终究没有能敌过领土之争。
1: 这句话形容的非常准确哈。
0: 对，因为1816年的时候呢，阿根廷摆脱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然后呢正式独立，按照国际通行的殖民地领土继承原则呢，阿根廷宣布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拥有完整的主权，但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他是不认你这套逻辑的，你知道吗？他厉害，他嘴巴就大。然后1833年的时候呢，英国舰队就武装登岛了，强行驱逐了所有阿根廷的驻军与居民，建立了直接的殖民统一。
1: 哦，就相当于一座孤岛从此就成了阿根廷民族记忆里的一根刺了。
0: 对，就是
1: 就可能在阿根廷人的心里，他就是哎呀我觉得很不爽。
0: 对，然后此后的150年，然后阿根廷历届的政府从未放弃主权的诉求，双方外交的摩擦也从未中断。
1: 哦，了解到了，就是其实我已经读过了解过一遍了哈，再去反复的相当于我再重温一遍这段历史。
0: 对，
1: 我觉得也会为他着迷，就是他这个背后的故事，
0: 对吧？然后再到1982年的时候嘛，然后阿根廷的经济呢那个时候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然后军政府呢企图用一场对外的战争胜利来转移国内的矛盾，正好那个时候英阿关于马岛主权的纽约谈判又破裂了，所以呢就是在3月18号那一天，阿根廷科学考察组在南乔治亚岛升起了国旗，让他们两国的关系就急剧的恶化了。
1: 嗯，那之后呢？
0: 之后就是在4月2号的时候呢，阿根廷派出陆海军4000多人嘛，在马岛登陆，然后英国守军200人就投降了。然后消息传回来之后呢，大家都很高兴，但这种高兴也就只持续了74天而已。
1: 因为在74天之后，英国他就迅速的派出了海空军，对马岛和周边的海域的阿根廷军队 发起了反击。

0: 阿根廷战败投降了。
1: 对，所以当时的国耻、屈辱、愤怒、无力，然后压在每一个阿根廷的胸口，压了整整的四年。
0: 然后就到了1986年，
1: 对，四年之后嘛，
0: 墨西哥世界杯了，
1: 四分之一决赛，
0: 嗯，阿根廷就对战英格兰，
1: 那场比赛就是被阿根廷人认为宣泄民族情绪的出口，四年前战败的国耻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在足球场上的一个出口，
0: 找到一个出宣泄口，
1: 对，
0: 可以这样说啊。
1: 对对对，
0: 柠檬味的阳光说，看过这个马岛战争的介绍，阿根廷的陆军很拉胯，相反阿根廷的空军和海军表现相当不错。哦，这个我没看过，我没办法给你任何的反应啊。
1: 对，看来柠檬味阳光也很感兴趣，
0: 就算你给我科普了一个小知识哈。
1: 对，然后我们刚刚说到那场比赛，1986年的四分之一决赛，当时全世界只记住了一个人，你
0: 记得马拉多纳，
1: 你听过他吗？
0: 我没有。是不是很出乎意料？
1: 对，因为他是球王啊。
0: 嗯，今天有听他们在办公室聊哈，就叫上帝之手，
1: 他用拳头把球砸进了那个大门，但是裁判没有看到，他不像现在的球赛可以回放啊，
0: 有录像
1: 有录像，没有，
0: 现在有电子裁判跟人的裁判，
1: 一点点犯规都能看得清很清楚，所以呢他就是，然后先是上帝之手，然后再是世纪进球，他从本方半场就开始一个人带球，连过了五名对方的球员，然后将球直接打入门里面了，然后那一场球是阿根廷淘汰掉了英格兰。
0: 像马拉多纳他后来在自传中就写到，他说那感觉就像我们打败了一个国家，而不仅仅是一支球队。
1: 对，因为那一战的话，马拉多纳可以说是民族英雄，
0: 封神了，
1: 一战封神了，然后捧起了那个
0: 大力神杯。这个我知道，大力神杯。
1: 但是那个裂痕，对吧，越来越深，
0: 就像杯子镜子碎了就无法还原了。
1: 然后现在就是旧账未算，再添新仇，
0: 这个新仇我们就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刚刚说他的旧账，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首歌曲，我们刚刚听众点的哈，
1: 他点的是不能离开我的依赖，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离开我的依赖结束，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点歌，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敏丽，然后直接给我们留言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啦。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柠檬味的阳光，不知道你有没有，你肯定没有在开车，不然没办法打这么长一段。
1: 对，他很开心的样子。
0: 有一年在中国举办的亚洲杯决赛，日本就用上帝之手打入中国一球，让中国失去了一次成年队当亚洲冠军的机会。
1: 看来柠檬味的阳光应该是资深球迷啊，对每一场比赛啊，包括一些经历啊，他都记得非常的清楚。
0: 像你只看世界杯，
1: 然后刚才我们说的估计柠檬阳光应该也都很了解、我们刚才说了旧账，现在要来说新仇
0: 啊，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
1: 接下来我要说的几个字，我估计几个名字你应该都认识，你不可能不认识。
0: 你别问我认不认识了，如果我说不认识你不尴尬吗？
1: 你绝对认识。
0: 好，
1: 在1998年法国，当时的欧文呢是18岁的少年嘛，对吧？那场比赛他是被全世界人都记住了，但是呢，另外一幕就是西蒙尼放倒了贝克汉姆，贝克汉姆你肯定知道，
0: 我知道，
1: 知道吧？然后倒在地上的贝克汉姆呢，就抬起他的脚，轻轻的一勾。然后加上西蒙尼然后故意夸张的表演倒地不起，然后呢当时的贝克汉姆只有23岁就开始吃了一张红牌，他就走了、也就是说英格兰的那个球队那一场比赛少了他一个人、
0: 就是被罚，就
1: 罚下场了，
0: 罚下场了、
1: 对，然后他回国之后呢，就是很多人都骂他，说他是国家的罪人啊，还有很多的人把他制作成那种人形展板放在街上。
0: 哦，我觉得好过分啊。
1: 对，他们
0: 唾弃就是那种，
1: 他们对足球就是有着强烈的执念，知道吗？
0: 执念那种、就是他热爱，疯狂热爱，他觉得丢了国家的人。
1: 对，
0: 是不是这样？
1: 对呀、然后又是4年，他又等了整整4年，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嘛，就是这两个队伍在小组赛的时候又相遇了。那一场贝克汉姆是一雪前耻，然后就是一下子就踢进球了，
0: 然后从此以后也一战成名了，是吗？
1: 对，一战成名了。然后是踢走的不仅是一个点球，那是4年的，背负了4年的骂名。
0: 我来读一下听众的留言哈。跑跑说点一首《我会等》。好的。
1: 好的。
0: 冰封王喵说英阿大战每一次都火药味十足，场内斗球，场外斗殴。
1: 对，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后面还要来说一下，不只是场内，场外也是非常的厉害。
0: 刚说了贝克汉姆，贝克汉姆我确实知道，
1: 是吧？所以呢，从那一次贝克汉姆踢进了那个点球，就是一雪前耻之后，整整的24年，你知道吗？这两个队伍从未在世界杯再相遇过，所以今年又相遇了，而且又是四分之一的决赛，
0: 所以看点很足。

0: 对呀，对呀，而且你看，24年之后的现在，马拉多纳已经离世了，然后欧文啊、贝克汉姆啊、还有西蒙尼啊都坐在了看台上，但是新一代的主角就已经站舞台中央了。
1: 我之前看到一个网上说的哈，他说现在能看到的一些足球新将。
0: 对，
1: 其实也是带着家族的基因的，就可能是他上一代他父母或者是叔叔辈的他们也是球星，然后他生了他们这一代，他们长大了可以出来踢球了，
0: 有那个运动底蕴。
1: 嗯，对，
0: 对吧？
1: 不知道真的假的哈，就当时我就是无聊刷着玩看看。
0: 对，然后所以说24年的现在，2026年，时间来到了现在嘛，他们又在决赛中相遇。你看今年就是英格兰是小组第一出现的，然后阿根廷呢也是小组第一出现的，这两条线在半决赛的时候交汇，也就是这两队64年的恩怨史上第一次在半决赛的舞台上碰面。
1: 哦，所以你还是支持阿根廷？
0: 对，我只陈述我观点，不表达。哦，我只陈述事实，不表达观点。
1: 没有，我想说，他还是支持阿根廷的，不是说在刚刚说的这些旧账啊、新账哈、啊，就是球队来说，他是喜欢阿根廷的。
0: 对对对，英格兰也还好，也有很多很知名的一些球星。你看，就是阿根廷是上一届的冠军，对吧？然后今年是每一场比赛都是一路的坎坷，踢埃及啊，对吧？踢瑞士啊，包括之前踢佛得角啊，
1: 都是受挫了哈。你像英格兰，他是三狮军团，1966年他夺冠之后60年无冠，
0: 60年没有夺冠。
1: 对，三次淘汰赛面对刚果，然后墨西哥、挪威都以一球优势过关。但这支年轻的球队已经反复地证明了他们拥有足够的体能、拼劲和球星的能力。
0: 所以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梅西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他之前没有对阵过英格兰队，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对阵他们。
1: 所以梅西他自己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将是一场特别的比赛，因为我几乎跟所有球队都交过手，唯独没有碰过他们。
0: 他也说了，他们是一支伟大的球队，是足球的强国，面对这样的对手呢，总是令人很兴奋，尤其是在世界杯的半决赛中。
1: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梅西的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还是高中，举重腰紧金福珠，他里面的人就是喜欢女主，喜欢梅西，他有一个口头禅，突然想不起来哈，这个韩剧你没看过吗？
0: 我看过，但我记不起来了。我也记，因为那个韩剧已经很多年了，
1: 就是我是通过那个韩剧才知道梅西这个球星的。
0: 你应该知道的更多，毕竟你去看过2018年的那场比赛。
1: 有时候人嘛，他就是你不懂不喜欢的时候，没有爱上的时候，你总是能碰到幸运之神，总会降临在你身上。
0: 对，你看过苏亚雷斯，这让多少球迷羡慕嫉妒
1: 你。在知道之后，在认识了之后，几乎在碰到的可能性，你觉得我还能碰到吗？
0: 那也碰不到了，
1: 几乎应该是那个几率应该是0%哈。
0: 所以说你看这场比赛，对吧？就像当年马拉多纳在1986年对阵英格兰时，他表现出来的神性与统治力，我感觉在英格兰的足球史上仍然是无法逾越的。但如今就是梅西也迎来了他的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直面三狮军团的机会。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英格兰这一边，同样是星光熠熠哈，像贝林厄姆他本届赛事已经轰入六球了，凯恩呢他同样是打进了六球，这对双六球的组合是任何后防线的一个噩梦级的存在，像萨卡戈登他们边路快马的冲击力同样对阿根廷 老化的，我这样说，是的，哎，我很小声说，是的，我很怕小骂，因为我喜欢，
1: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
0: 那个说我就是有点老化的后防线形成一个算威胁吧，有一定的冲击，
1: 我觉得是巨大的威胁，嗯，而且你场内是这么的竞争激烈，

0: 我们再看场外比赛的硝烟比场内更早就燃起了，因为鉴于两国之间的深厚的体育竞争关系和政治历史，这场比赛呢已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有国际足联及当地的警方在联席会议上定性为本届赛事最高风险的比赛。
1: 嗯，像亚特兰大警他计划在室内酒吧等观赛场所分隔双方的球迷，就是为了防止发生暴力的事件。警方呢将部署约1800名警察、志愿者以及联邦、州和地方机构人员，像许多警员将在比赛期间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
0: 而且据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预计呢大约有50000名阿根廷球迷已经涌入了亚特兰大，而英格兰球迷呢大概有30000人的样子嘛。就在
1: 处于劣势了，这
0: 对
1: 要人数上一比少了20000多，
0: 少20000人，什么概念，
1: 接近一半了。
0: 上一场的时候英格兰击败挪威之后嘛，迈阿密的街头呢已经出现过两队球迷的零散的一些冲突，所以一些国外的社交媒体还流传着两队的球迷互殴的一些视频，所以呢今晚这场比赛呢大家是非常重视的。
1: 哦，我觉得像在国外留学的学生肯定会发，就是有警员在那边值守，然后两个队可能各坐一边啊，这种场景了。
0: 特别是场内可能还好，你想场外那些酒吧那些可以看球赛的地方，如果两队球迷在一块儿，
1: 就可能有时候发生了口角，然后情绪一上头再加上酒精的作用，
0: 所以
1: 安排了这么多警察啊，志愿者。
0: 对，而且赛前呢阿根廷的外交部长呢也呼吁了大家不要宣扬仇恨啊或者一些排外的情绪，但在社交媒体上呢就是围绕这个马岛主权的争论已经吵翻天了。
1: 就要说这两个队哈，我觉得听众刚刚有看到柠檬味的阳光，他肯定是一个资深球迷，不仅是世界杯还是我们的
0: 平常的一些球赛，
1: 亚洲杯
0: 都有关注，
1: 他都有去看去了解，但当然肯定还有一部分听众是和我一样的，
0: 对，他可能
1: 就不了解，
0: 但是呢你打开你的社交网站的话你会看到这样的词条。
1: 对，
0: 对吧，
1: 如果让我看我也能看，但是我不会说主动去了解这些。
0: 对，所以呢大家都在说今晚很多人的都要去看，吸引眼球，所以我们就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为什么它这么吸引眼球？
1: 我相信今天球赛结束之后哈，各种词条又会，不仅仅是比分的词条，你信不信？
0: 对，可能关于一些
1: 比分之外的，关于两个国家的啊，两个球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热词热搜，
0: 可能什么火药味十足，可能
1: 我们在预测，我们都开始预测热搜了。
0: 但是我有时候有些球赛我可能不会半夜起来看，我喜欢就是一觉睡醒就能直接看到比分。
1: 但这次
0: 我觉得我要来看一下，毕竟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有正面交锋过，
1: 很期待。但是我应该不会起来看了，
0: 明天我跟你讲，
1: 明天他们肯定会告诉我的。
0: 没有，明天新浪告诉你，
1: 然后我在网上明天早上起来可能刷抖音，第一时间就能搜到，会给我推送。因为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大数据已经收集了啊。接下来送一首我们跑跑点的《我会等》，徐娘的吗？
0: 没听过啊，这首歌是谁唱的？
1: 还是魏大勋？魏大勋唱的应该还可以，
0: 听魏大勋好不好？
1: 他唱歌比较好听。
0: 好，听魏大勋的。
1: 不是说徐娘的那个不好。
0: 对，
1: 这首《我会等》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我会等。我们大概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给我们私信。那接下来就送我们的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先说一下送给谁吧？第几位吧？
1: 第十位，
0: 好不好？会有正确答题的第十位，
1: 相信各位听众，
0: 好的，
1: 对吧？第十位，好不好？然后呢，这一道题目呢是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是相关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听了我们这期节目的话，你也会知道。但凡你认真听过，好的，我要开始读题了。我们刚才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它为福克兰群岛，距离以下哪个国家最近呢？ A 英国， B 阿根廷， C 智利， D 巴西。好，我们再来说一下，
0: 先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是选正确答题的第十位，好，大家做好准备，好，刚已经读了一遍题目，我们再来一遍。
1: 好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之为福克兰群岛的这个岛，距离以下哪个国家最近呢？ A 英国， B 阿根廷， C 智利， D 巴西。
0: 好，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答案啊。我们的电脑总是网速非常非常的慢，
1: 我们再读一遍，等一会儿大家好不好？
0: 好，那你再给可能刚进直播间的朋友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吧。
1: 我们刚才话题中说到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之为福克兰群岛的这个岛，它距离以下哪个国家最近呢？ A 英国， B 阿根廷， C 智利， D 巴西。好了，三遍已经读完了，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答案。也麻烦小马在旁边记一下我们正确答题的第十位是谁哈，我们暂时不公布答案。知行合一选了 A， 冰封王喵选了 B 啊，他今天答得很快啊。再说一下他的留言，今晚亚特兰大警察应该两队球迷多吃烧烤少喝酒，更不要谈心吹牛，不然容易抬杠干起来。说明他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对，有在听。
0: 今天答题是不是想获得电影票去看那个张若楠要新上的电影呀？然后这个 YOLO 选了 A， Vigor 选了 B， 冷风选了 B，心想事成啊，选了阿根廷，呆呆选了 B， 省略号选了 B，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阿根廷，戴俊选了 B， 苏选了 B， 王选了 B， 然后还有五位听众的答案，我再读一下哈，我们就答题截止了。陈豆豆选了 B，Netfield 选了 B， 如果选了 D， 天涯阔客选了 B。谢东风选了阿根廷。好，
1: 我来先公布一下
0: 答题就截止吧，
1: 答案好吗？然后已经截止了，我来公布一下答案。正确答案呢就是 B， 阿根廷。这座群岛呢距离阿根廷南部海岸大概只有500公里的样子，就相当于北京到郑州的直线距离，但是距离英国本土呢却超过了13000公里，相当于从北京飞到纽约再折返一趟，一个在家门口，一个在地球的另一边。但当年的英国呢是凭借当年全球海军的绝对的优势，硬是守住了这一块远离自己本土的领地，所以呢正确答案呢就是 B。
0: 后来对呀，后来还收到一位听众叫八方风雨，我要把他说答案给说一下，他的名字也 ID 也报一下，不然他心想，哎呀，我都答了怎么没报我的名字，是不是在搞黑幕，对不对？
1: 对，八方风雨他选的也是正确的，他选的是阿根廷。但是呢今天的幸运听众第十位是王。
0: 我看一下我们的王有没有中过电影票，没有，恭喜我们的王，然后获得我们的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两张，恭喜你，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先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哈，在广德的市民朋友们，就是在7月17号，省人社厅呢，他带领了6位省中医院权威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涵盖心血管、风湿、内分泌、神经等专科。 你像7月17号上午的8点半至11点半，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3楼的国医堂坐诊；上午的8点半至10点，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就是后天7月17号，受慢性病困扰，就大家想咨询治疗方案的一些市民朋友，大家可以咨询我们的热线0563-6712-666，因为后天是工作日嘛，可能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大家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一下，
1: 然后呢再去现场咨询一下，看看医生怎么对症下药，怎么跟你说。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双方球迷的对立情绪呢其实早就超出了足球的范畴，对吧？
0: 刚我们也说场内场外也说了不少啊。
1: 然后今晚的阿根廷的主帅呢斯卡诺尼，他选择了低调的回应，他说这是历史的问题，不想火上浇油，但这把火我们都知道早就烧了64年了。
0: 就是你想在今天的凌晨3点吧，我记得这个英格兰跟阿根廷就要开始大战了。
1: 对，也就是说英格兰和阿根廷将在今天踏上了亚特兰大的草坪。这场比赛呢全球观看的人数呢预计将超过5亿人。英国
0: 这么多。
1: 对，英国电视观众预计达到了2500万。然后西班牙队已经率先了晋级了决赛，对吧？等待他们的将是这场宿命对决的胜者，今晚谁胜了谁就跟西班牙去踢，去争这个冠军。
0: 那就又有看点了。
1: 对，所以说无论今天晚上比分如何，无论谁下到最后，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就这不会是终点，对吧？
0: 就这个讨论这个话题永远都会持续，它可能没有句号的那一天。
1: 对，这场对决呢我觉得会为这段跨越64年的恩怨呢写下新的一页，会有新的英雄、新的眼泪、新的争议、新的传说，未来呢还有第7次、第8次、第9次的相遇，只要世界杯还在，英阿大战它就不会结束。
0: 今天算是跟着小马后面了解了不仅是足球两个
1: 国家的
0: 历史背景，
1: 历史背景
0: 也是增长了一些历史知识啊。
1: 所以说呢，你看有些对手的话，他生来可能就是为了成就彼此的伟大，因为有些比赛他一旦相遇，他就是地动山摇。

0: 肯定会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度过的哈，然后看球还有一个氛围，可能跟朋友一起就在外面吃个晚饭，然后去那种带电视的小酒馆坐一坐，然后一起看这个世界杯，那种感觉真的是绝了。今晚我们广的龙虾店烤串店，我估计他们的营业收入要上涨了，而且营业的时间可能会后移，对吧？嗯，今天关于世界杯 也跟大家聊到这里，然后再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听众哈，今天我们就入伏了，三伏天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特别是户外工作者，包括我们平时出去上班的朋友们，在路上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注意一个防晒。现在天真的是蒸桑拿一样，越来越热了，每天早上醒来，首先 就是阳光刺眼，然后就是那个知了的声音拼命的撕心裂肺的叫啊，它好热它好热。是的，也是再次做个提醒啊，下班我如果要散步的朋友可以稍微晚一点，太阳下山之后然后再出来散步，白天的户外工作者呢要根据自身的体质把防暑降温的药品备在身边，一旦身体出现不适一定不要硬扛，对吧？对，就
1: 特别是在户外工作者哈，他可能想我就熬一下撑一下，把这活做了我就走了，就回家休息了。对，不要这样，不要一旦感觉不舒服不适立马停止，
0: 对，钱可以在挣嘛，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然后我们陈豆豆点了一首梁静茹的歌，是梁静茹的情歌，
0: 我们来搜一下。
1: 那我们最后这一首歌的时间就送给你了，
0: 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下班搭子，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后情歌送给大家，
1: 明天再见。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固姓，我们知道对于汉族的固姓来讲很清楚，北固南固两大字，

没有血缘关系。被故事指什么？出于己姓，是夏王朝时候昆明氏之后，也就是谁啊？颛顼帝的后。啊，那么这个呢是很清楚的，因为颛顼帝的后裔当中有子孙被封在故国，故国是哪里？河南范县，被封在那里，世称故伯，他是有个诸侯国的。那么这个国当然很早被灭掉了，这个就是北固，北方的固。南固出于四姓，是越王勾践的后裔固辽支，啊，越王勾践的后裔。这一支主要在哪里啊？在会稽一带。啊，这个字也念贵节，我不会念，但我们都念会稽。现在查字典就不知道怎么念啊，在浙江绍兴这一带，这个是南方故事的鼻祖，姓都不一样啊，一个己姓，一个四姓。三国时期非常有名的顾雍，就是南方顾的后裔。顾姓还有很多出自于其他兄弟民族啊，满族蒙古族，这是一定的。我们汉族有什么姓？满族蒙古族很多兄弟朋友改姓就取得这个姓，包括锡伯族、日顾族，南方很多少数民族都有顾姓。顾姓里边有一支今天还挺大，这一支是当地的望族，而这一支出现非常晚，明朝嘉靖年间才出现的。这一支是谁呢？是浙江宁波有一支，他自称后顾氏，后来的故事，他自称他这一支原来姓孟，就他还姓孟，是因为他在明朝嘉靖年间迁到了浙江余姚顾家部，从那边迁到了这儿以后，他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主人非常感恩，看样子他原来是这个顾家的奴仆或者家人，就恳请顾氏主人允许他姓顾，并且自己矮三辈，家谱都在的啊。他比如他也七十岁，顾家的主人七十岁，他请顾家的主人允许我姓顾，同时自己称同龄人为爷爷，自矮三辈。这一支后来在宁波这一带成为望族，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特别是工商界的人物。这是汉族里边比较怪的一支。故事多民族多源流，主要发源于浙江会稽地区。北固它的繁盛的程度，发展的这个速度不如南固啊。到了这个汉魏六朝的时候，陆张朱顾称为会稽四姓，就已经是四个最大的家族了，南方非常兴盛啊。由于顾姓在南方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南方出现了很多地名，比如顾如岭、顾欢溪这样的地名，都表明这里和顾姓有关啊。从会稽这一带的顾姓开始接着往南迁，比如迁到了武陵。武陵是哪里啊？湖南常德。常德的顾姓发展又特别迅猛，所以后来常德顾姓成为一大望族啊。在那里从三国到唐代，顾姓一直是江东四大姓之一，是非常大的姓。唐以后顾姓不断地向南北各地搬迁，到了明初大槐树移民当然又有故事，所以故事开始向全国各地，比如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河南、河北啊，都开始出现了故事。现在我们知道
固姓发展的繁荣的中心一直是在江浙一带啊。今天固姓在全国都很多，因为它不是小姓，但是还是以江苏浙江最多，这两个省的固姓就占了全国固姓的60%以上。北方的固后来比较冷落，今天北方的很多固姓你问他哪来的，浙江会稽，反而是从南方迁到北方的啊。所以在汉族里边我们知道是南方的故事比较多，固姓的名人实在太多了啊，实在太多了。随便举几个，比如最近盛世收藏嘛，中国的字画收藏非常热，那么你讲中国的绘画你不可能讲顾恺之，不可能不讲顾恺之的，是吧？这是中国绘画别主一样的人物啊，他当年被称为才绝、画绝、诗绝啊，这个已经到了绝的地步了，他这个等级。所以呢后人对他画的评价是一存笔仙，画境意在，这个就是中国画的评判的重要标准，对吧？啊，一存笔仙，你在动笔之前你已经应该有布局啊，有一些意境的考虑了。画境意在，画完了意境或者这种意蕴依然还没有止住的啊，这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啊。就是由于顾恺之的画啊引发了大家的评论。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大家都用的一个词，经常用，也是成语，跟顾恺之有关，我们可能就不知道了。哪个成语呢？渐入佳境。哎，这件事情渐入佳境了，大家不知道跟顾恺之有关，更不知道为什么哪件事情引发了这个成语。晋书顾恺之传就有记载，恺之美食甘蔗，恒自美自本，人或怪之，曰渐入佳境。你们想，这位老爷子好吃甘蔗，甘蔗哪甜啊？那根哪甜啊？这个叫本，根本，本就是根，尾，那他这么长吗？那边是尾，所以顾恺之吃甘蔗，他这么吃，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么吃，那别人他一直这么吃，别人就觉得很奇怪，你这太逗了，对吧？那个时候大家不了解甘蔗根不甜啊，所以你哪有这么吃的？就问他，他就说：“哎，渐入佳境。”典故是甘蔗来的，渐入佳境，跟别的没关系，就是顾恺之吃甘蔗吃出来的经验之谈，啊。这个我们很多朋友今天不知道了啊。故事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进了前100位，排进100位都是大姓，他排在第89位，人口23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2%，不到一点点，1.9%，所以他当然是大姓。管姓是一个大家认为都比较熟悉的姓氏啊，在大家学习、成长、工作、生活的过程当中，哎，经常会碰到姓管的朋友。他的第一个源流是周武王灭商以后建立的周朝，就把他的第三个弟弟叫叔显，后来也称为管叔，为什么称管叔啊？封在了管，建立了管国，有这么一国家的。管国在哪里呢？今天河南郑州附近，有这么一国家。后来我们知道，很多人知道，后来周公辅政，管叔和蔡叔不服，勾结商纣王之子武庚起兵，联合殷商九族和淮夷发动了一场叛乱，这场叛乱持续了3年才被周公旦耳压服，武庚以叛乱之罪被杀，管叔也以叛国之罪被杀。
啊，所以结局不太好。但是他的后裔就用他的封邑作为自己的姓氏，称管氏。元六二出于姬姓，是周穆王之后。周穆王执政时期，把自己的一个庶子，也不是嫡子啊，封在了原来管叔的那个封邑。管叔已经被杀了，已经这个国除啊，就这个国不存在了，这块地方还在。那么周穆王把自己的叔子封在那里，也是河南郑州附近。这一支到了春秋年代，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了不得的人物，管仲，后代尊称他为管子。那么从管仲开始，这支家族在齐国变得越来越显赫。管仲后面我们还要讲啊，因为管仲的名声非常的大，历代对他都很尊敬。那么原来管叔的那一支，因为管叔是叛乱被杀嘛，所以管叔的那一支的后裔，后来很多也说自己是管仲的后裔，啊，这两支啊有点并拢的趋势。管仲的子孙被称为管氏正宗，现在好多管氏都以管仲作为自己的始祖。元刘三源于官位，两周时期有个官位叫管钥，管钥匙，管钥啊，这是管城门钥匙。这个的后代最早有过一个复姓叫管钥匙，后来分为了两个姓，管姓和钥姓，现在应该还有姓那个钥匙的钥字啊，只不过很少。这是一个来源。第四个来源源于匈奴族，出自秦汉时期匈奴民族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乐器，这个乐器叫什么？叫冒顿草耳。当时的音是这样啊，到底怎么写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冒顿是什么？木头的意思。草耳是一种木管的三孔的吹管乐器。那么这个演奏这种乐器的人，或者制作这种乐器的人，后来就被称为胡氏、管氏啊，有两个姓氏。管氏我们理解啊，因为他叫这个他是吹管乐器。为什么还有姓胡的呢？因为这个乐器汉译就译为胡笳，或者叫胡管。胡笳十八坡，或者现在也念胡笳十八拍，应该念十八坡了，就是这种乐器。这种乐器还非常非常的流行啊。这一支的后裔也有姓管的。元六五比较有意思，在我们的兄弟民族当中啊，傣族姓管的特别多。这一支是来源于元末明初这些啊前往云南实现屯戍的这些战士，这些将士都是男的，到了云南那一带啊也回不去了，所以慢慢的就跟傣族的女性通婚，那么他们的后代就融入了傣族。傣族里边的管氏现在都说自己的祖籍是南京，当然不一定都来自南京，而是当时明王朝的首都是南京啊，所以他被称作是啊这个南京人的后裔，现在都是傣族了啊。傣族管氏一支非常的兴旺，人口也比较多。那么另外的源流就像源于满族啊等等等等兄弟民族改汉姓，在改汉姓的过程当中取得管姓，这种情况也很多。在西周非常多的诸侯国当中啊，管国是立国很早的，但是由于管叔叛乱，所以灭国也很早，子孙就从管地，也就是河南郑州一带四散逃亡，到各地去讨个生活。

0: 很多人就去了山东，也有南迁到安徽、江苏北部和河南东部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管姓啊散得比较早啊，一下又国灭，他的子孙都散掉了。从管仲这个例子来看，我们知道管姓很早就到了山东。两汉时期，根据史籍的记载，我们已经明确地看到管姓已经在河南开始聚居。东汉初年，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有曾经在山东担任过官职的一个人叫管司藏，已经迁居到福建啊，所以管姓进入闽地相当相当早啊，在东汉初年到了。三国时期还有今天山东一带的一个著名的管姓人物管宁，这后面我们也会介绍，避居辽东30多年，换句话说已经提前闯关东了，那提前了不知道多少年，他的子孙已经出现在东北。魏晋南北朝期间，管氏的避乱是两条路，一条往西去关陇，也就是去甘肃这一带，一直往南到达萧乡，也就是今天湖南那一带。南北朝时期的管氏当然也出现在江南。隋末的时候啊，有一个农民起义军啊，农民军的将领叫管崇，他就是晋陵军的啊，晋陵就是今天的江苏常州这一带呢。可见常州这一带已经有管氏人聚居。唐宋之际，管姓在江南繁衍昌盛，在江南发展的非常好啊，后来又出现了像江西、像福建、广东等等的迁移，慢慢慢慢的就开始遍布全国啊。今天我们知道管氏在全国分布非常广，江苏、山东是管氏最多的省份，这两个省占了管氏整个人口的60%以上。而另外一支比较集中的姓管的人士，在云南德宏傣族自治州，那里集中了我们前面介绍的傣族同胞当中姓管的人，他聚居在一起，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
1: 管定的姓呢也比较少见，第一反应就是管仲。
2: 管仲早期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管仲总是争夺更多的利益，有人就对这一点提出了异议，而鲍叔牙却为管仲辩护，管仲并不是贪财，而是家里穷需要钱。除此以外，管仲三次当兵而且三次逃跑，大家对这一点也是非常的有意见，但是鲍叔牙却说管仲并非贪生怕死之徒，而是家有老母需要赡养。
1: 然后其他的呢了解的也不多，因为管仲嘛就是比较有名一些，如果有专家来给我们讲讲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很乐意听。
0: 管姓人才众多啊，非常非常多。我们首先要介绍的就是现在被很多管姓子孙视作为始祖的管仲这样的一个人。管仲出生在公元前719年，公元前645年去世，姬姓管氏，后代尊称为管子。他是颍上人，也就是今天安徽省颍上县这一带的人，是周穆王的后代，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啊。而且他的弟子开创了后来非常重要的先秦诸子里边一家法家啊，就是他的弟子开创的。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华夏第一相，

第一丞相啊，这个你看评价非常高。管仲少年时候丧母，生活贫苦，所以他很早的就要谋生，和鲍叔牙一起经商失败，做生意没有成功，就到了齐国从军，几经挫折，还是经过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的上卿，也就是成为齐国的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春秋时期最早的霸主齐桓公嘛，就是管仲辅佐的结果。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这个是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战国策、国语、史记啊等等等等书都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论语里边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到了北宋三苏之一的苏洵还专门写了管仲论啊，对他进行分析，对他进行研究。管仲有惊天伟地之才，注重经济和农业，反对空谈，而且非常强调，用今天话来讲叫职业技能教育，主张富国强兵。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后面的14个字今天被反复引用，经常可以看到，叫什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14个字今天经常被用。这14个字前面还有14个字今天不太用了，但是我认为也非常重要。哪14个字呢？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流处。什么意思啊？国家如果经济发展得很好，那么远方的人自然而然就会来啊，地辟举则民流处。一个地啊，它非常非常的僻远啊，非常的荒凉，但是只要开发了，只要开发起来了，老百姓也会留下来在这里啊，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大家看，这就是管仲的话啊。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啊，也就是今天讲的义父或者干爹这样的意思啊，第二个爸爸，对吧？仲父就是第二个爸爸的意思，所以对他非常非常尊敬。他做了很多事情，按照土地征税，禁止贵族掠夺财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等等等等。管仲的业绩啊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管仲，管仲的著作都在啊，大家可以去看。还有一位，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管宁。管宁有一个故事，那大家太有名了，在《世说新语》里边啊。管宁有个好朋友叫华歆，两个人啊一起在院子里除草，除着除着地啊，发现地上有一块金子，管宁好像没看到一样，接着往前除。华歆呢把这个金子捡出来，哎，看一看，唰，还是扔掉了。华歆并没有把这个金子揣起来，还是扔掉了，也好像不当回事啊。那么这个大家一直是好朋友，就经常在一起读书。有一天，管宁和华歆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那么外面有一个人坐的这个马车，穿着礼服，一看就是一个很显贵的人，从门前经过，那么当然还有鼓吹啊，咪哩嘛啦鼓吹。管宁好像没听到过一样，依然在那里啊非常安静的读书。而华歆不一样了，大家还记得华歆在看到金子的时候跟管宁的举动有些微的差距。管宁视若无睹，接着锄地，华歆把这个金子捡起来看一看再扔掉啊。
那么到了这个环节，这些纤维的差距就开始显现出啊巨大的这个不同了。管宁看到门外有个高官经过，照样读书，而华歆把书放下，跑出门去观看，去看热闹。于是管宁就做了一件事情，这太有名了。管宁就拿起一把刀，因为古人读书啊，大概都是读竹简，竹简上如果要写字写错了，要用刀把这个字刮掉的。所以古代的读书人身边啊，经常有刀子，或者有时候也配剑，古人也要配剑。所以管宁就拿起一把刀或者是一把剑，把这个席子从当中隔开，跟华歆说：“行，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这就是非常有名的管宁割席这样的一个典故，也叫割席断交，在今天是用来形容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大家不是一类人啊，待不到一块。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两位管姓人物，我想就足够了。管姓多民族多元流，跟别的姓氏一样，但是它有非常奇特的一点啊，我们在讲的时候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啊，不妨先猜一猜，哎，根据你的印象，管姓应该排在前几位，我们每个姓都可以这样猜猜，然后等我把这个排位报出来以后，哎，也许哎符合我们的想象啊，确实如此，也许会和大家的想象啊差距很大。管姓就是这样，在一般人的想象当中，管姓很大，但是实际上他真不大。根据我手头的资料，管姓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只排在第143位，比咱们想象的要小吧，人口总数不到117万，所以管姓称不上是一个大姓。这个数字当然只能供大家参考，但是应该基本准确。

0: 海洋公园280，银杏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一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一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3痛3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3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3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3件事，请记牢。 一是青积水，一闻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钉，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9: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6: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5: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7: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5: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7: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5: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8: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 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5: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7: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5: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7: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7: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5: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7: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

0: 优质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B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7: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6: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8: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空。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0: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9: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0: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1: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2: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1: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6: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3: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 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3: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

0: 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2: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4: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6: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2: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
9: 火不放结果，天域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8: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 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

0: 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这段时间我们关注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最迫切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渐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阴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暑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吃适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起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
0: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戈的回答。
1: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 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七、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0: 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啊，这是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去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脑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一个心搏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理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她的建议。
4: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5: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酶、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霉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身健康。
4: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5: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常用的消毒剂为漂白精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4: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5: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上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4: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5: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4: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2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5: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0: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走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6: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7: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净，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6: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8: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起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6: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7: 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

0: 在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顶。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合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采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1: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0: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2: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词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拿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词元，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允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4: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5: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词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4: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他叫进来，让他出来。哎，
6: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7: 算什么呢？
8: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7: 嗯，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8: 啊？为什么？
7: 康阳广德长三角。

0: 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东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1: 快告诉我怎么买！
0: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2: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0: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3: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1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当然，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与我们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1: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粒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开心的和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与我们一起分享。
0: 今天依旧是一个高温，昨天说了好像是入伏了，今天是正式的入伏。你像入伏它分三伏嘛，初伏、
1: 初伏、中伏、
0: 末伏。基本上三伏天就是全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一个时间段。
1: 而且今年的三伏天的话，它是40天，也就是加长版的超长版三伏。
0: 40天，那相当于要到八月多了，
1: 好热。
0: 8月15号到8月底了，应该要到。然后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一样，一些户外的工作者，我们的交警叔叔、我们的环卫工人，还有我们的建筑工人等等等等，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如果遇到身体不舒服呢，不要硬扛，要随身携带一些防暑降温的药品。
0: 今年的三伏刚说了有40天，它是比去年是多了10天，属于是长三伏。然后初伏大概在就10天左右，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呢是20天，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就是10天了，8月14号到8月23号。所以我们到8月下旬，接近8月底的时候，三伏天才能过去。
1: 但我感觉有时候虽然说三伏天过去了，到了8月底，但是9月份的时候仍然是很热的。
0: 对，但不会
1: 一直到10月份可能，
0: 但不会像这样闷热。
1: 对，
0: 因为三伏天三伏之热，它会有闷热潮湿，然后我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水，然后防暑降温才是最最重要的。
1: 包括要减少一些老人小孩嘛，要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对吧？保证呢充足的饮水，包括还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如果你有身体的不适，也要紧急的就医。
0: 特别是户外作业者哈，昨天我们也有做个提醒，一定要多注意，多补充水，然后带好我们的防暑的
1: 藿
0: 香
1: 正
0: 气水啊。这些常备在身边。今天我早上来的时候就很热了，包括我今天醒得比较早，大概5点多快6点的时候，我一睁眼，我当时以为八点多了，因为太阳超级大，我的房间是朝南的嘛，太阳已经晒到，就是窗帘有缝嘛。
1: 对，我也是，然后阳光已经透过缝洒进了我们的房间，一睁开眼的时候感觉天塌了，感觉应该不早了。
0: 那结果还是很早哈。说了这么多，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正式入伏之后，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还有就是
1: 防暑降温的药品，
0: 出门包括我们出门的话也要多注意。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曲，有没有朋友点歌？在1分钟之内，如果有朋友点歌，我就放。我先想一首自己想听的歌吧。
1: 先想一下，如果1分钟之内有人点歌的话，来我们就放听众的歌。
0: 然后今天是有2道题目，像以往一样，在5点之前为大家放送第一道，送我们的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一份。然后在5点之后，大概5点15到5点20之间，为大家送上第二道题目，送的是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2张。也欢迎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名字叫广荣范米粒。
1: 对，好，那如果现在还是没有人收到了，好像来了一
0: 条，不知道他是不是点歌的哈，
1: 看是谁。
0: HTT 说花海周杰伦的，我搜一下有没有他的版权哈。
1: 我们来搜一下花海，稍等一下，
0: 这首花海送给你，
1: 送给大家。

0: 好的，刚刚听完了一首周杰伦的《花海》，我每次听周杰伦的这几首歌，像《花海》《七里香》，就感觉是夏天，
1: 就感觉刚才我听《花海》的时候，我感觉到，啊，周身凉凉的感觉，感觉很清爽。再抬头一看，是我们的空调终于打下来了。我们的直播间每天被太阳就是炕在里面，知道吗？
0: 就像蒸炉一样，阳光直射。如果是冬天的话，很舒服；夏天的话，就有点受罪了。
1: 我们来说一下，有一个是关于市民都很关心的，对吧？关于一个2026年赋能广德市一技提升的专家服务活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从7月17号开始呢，安徽省人社厅带领专家团队到我们广德开展2026年广德市专家指导赋能一技提升的活动。在哪个地方呢？就在我们的中医院和广德剑桥的康复医院。
0: 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的第一天的吧，7月17号，就省人社厅他是带领了6位中医院权威的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涵盖了心血管、风湿、内分泌、神经等一些专科嘛。7月17号上午的8点半至11点半，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3楼的国医堂坐诊，上午的8点半到10点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像有一些受慢性病困扰的，想咨询诊疗方案的一些市民，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接诊坐诊哈。你像，他的热线电话就是0563-6712-666。
1: 对，有需要的市民呢，可以先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先咨询一下。如果和自己的情况很接近的话呢，当天7月17号的上午8点半之后呢，就可以去现场咨询一下，先看看医生怎么说。
0: 是的，大家可以去问诊哈。再跟大家说一下，7月17号重复一下这个时间段哈。省人社厅呢是带领了6位省中医院权威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它涵盖了有心血管、风湿、内分泌和神经等专科。像7月17号，也就是后天，
1: 是上午的8点半，对吧？然后到中午的11点半，
0: 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的3楼国医堂坐诊；上午的8点半至10点，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像大家受慢性病困扰，包括刚刚说的涵盖的一些科室哈，
1: 对，都可以去。
0: 大家想咨询诊疗方案，都可以去问诊。然后如果不方便呢，可能在上班，可以打电话咨询。他们电话是0563-6712-666。刚刚说了一个关于天气，一个关于我们广德，对不对？稍后我们在5点多的时候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很多听众都下班了哈。那我们就先给大家答题吧，
1: 送出我们的第一波福利。
0: 第一道题目，请出题。我们先选，我们就偏手速吧，
1: 第一位好不好？好。请听题啊。鳄鱼流眼泪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出汗， B 开心， C 伤心， D 进食。我再说一遍，鳄鱼流眼泪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出汗， B 开心， C 伤心， D 进食。
0: 我们都听过
1: 鳄鱼的眼泪
0: 形容哈，鳄鱼的眼泪。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选项， A 是出汗， B 是开心， C 是伤心， D 是进食。就鳄鱼流眼泪

0: 的原因是什么、就以上四个大家可以选一下哈。我们今天就是拼手速，正确答题的第一位获得我们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大礼包一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Dr. E 选了 A，Peach 选了 B， 小马不过河选了 D，Netfield 选了 D， 叶萌选了 A， 然后有一位听众还点歌了哈，我刚刚有看到哦。给我点一首《离开我的依赖》，谁唱的都行。好，收到，
1: 待会儿给你点啊。
0: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公布一下 正确的答案。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D， 他在进食的时候呢会流眼泪，因为在进食的时候呢伴随着吹气压迫鼻窦中的空气和眼泪混合在一起流出来，他哭可不是因为他伤心、是因为他在吃东西。
0: 我记得鳄鱼的眼泪都形容坏人的眼泪吧是吧，是不是？就是那种形象人设不太好的、
1: 不太好的
0: 虚假的形容，
1: 所以说肯定不是伤心、
0: 那我们就得恭喜小马不过河第一个答对我们题目的朋友、
1: 这个 ID 名很熟悉。
0: 是的，因为他跟你一样，我上都姓马所以你记住了他。恭喜小马不过河哈，然后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啊，已经发来了，
1: 已经发来了，
0: 看来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呀，
1: 很积极，很在线，
0: 就知道流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哈。
1: 一听到自己的名字，立马就输入了他的手机号。
0: 不过其余的朋友也没事，我们稍后
1: 还有第二波呢，
0: 第二道题目啊。
1: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今天这个话题呢在微博热搜也是非常的有热度的，还有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球迷都在今天晚上是非常激动的、
0: 用了非常多的非常说明这个话题真的很爆是不是在微博上是爆掉或者是热字，
1: 因为它是有关于世界杯的，很多听众应该都知道，是宿命对决，英阿大战六十年恩仇录。
0: 哦，其实对我来说哈，我要不是要跟大家来说这个，我应该是不会点开这个热搜来看的，我也不会去了解的。
1: 但是你看我把它整理出来之后，你和听众一起一边了解对不对，一边是不是能够感受到这种热度它为什么会这样。
0: 我懂了，看完之后我就懂了，就有的话不方便说了。
1: 对，所以呢就是今天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体育场。哦对了，你说到这个亚特兰大体育场也非常的厉害，恒温的
0: 哦，
1: 特别厉害，特别利于运动员在场上的发挥。
0: 我刚准备想为什么要用厉害这个词，我只能说真的很牛啊。
1: 对，它不像迈阿密的体育场、非常非常的湿热，它这个地方非常的
0: 就
1: 温度
0: 会让运动员的状态非常
1: 好，
0: 然后发挥超可能会就发挥超长的水平、
1: 所以说当今天裁判吹响开哨的那一刻，我估计全世界好多好多好多的眼光都聚焦在这片的足球场上。
0: 因为我知道今天是英格兰对战阿根廷，我相信很多朋友哈、今天晚上应该要定闹钟
1: 要三点起来，
0: 因为小马跟我说的，他说今晚要早点睡，明天也不锻炼了因为他
1: 不能熬夜，熬夜之后不能锻炼。
0: 对，因为他今晚要定个闹钟起来看球，看完之后到上班那个点肯定是没睡好的，到时候就不锻炼了。因为熬夜的话再去运动会超负荷，对我们的心脏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对，然后我们说回今天晚上的英阿大战呢，因为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半决赛，这是两个国家两段历史，两代球王跨越64年的恩怨，然后呢在世界杯舞台上呢是第六次的正面对决，这也是英阿两队历史上第一次在半决赛的舞台上相遇。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从1962年到2026年，从智利到美国，从拉廷到马拉多纳，从贝克汉姆到梅西，64年，我觉得足够一个婴儿走过了花甲之年。64年，一代人的热血冷却了之后又重燃了，对吧？
0: 小马又用上他喜欢用的排比句哈，就是侵入了自己非常多的情感，但我觉得跟你有共鸣的人是完全能感受到的，甚至还会觉得你形容的还不够。
1: 然后我觉得我形容的应该还差上这一点，不够让这对宿敌的恩怨画上句号。
0: 是的，还差一句哈。嗯，就今晚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到底能不能揭晓那个时刻，能不能让大家重新认识这个英格兰跟阿根廷。
1: 对，因为旁人，我们说到旁人的那个宿敌呢，它只限于球场这样的，但是你这两个国家这两支球队的恩怨呢，它裹挟着殖民历史、战争的伤痕、规则的变革、包括一些传世的名场面，这种层层叠加在一起，所以就显得就特别的不一样。
0: 而且最令人我觉得感慨的一点是哈，阿根廷的足球本就是英国人漂洋过海带过去的产物。
1: 对，
0: 你像1863年10月26号，英格兰足球协会在伦敦成立，制定了第一部统一的足球规则，这一天呢也被公认为现代足球的诞生日。就仅仅在3年的时间之内，就在到了1867年6月20号，阿根廷境内第一场正式的足球比赛开赛。哎，我觉得明天可以以这个为一个题目啊。然后对阵的双方呢全是英国铁路工人，苏格兰人亚历山大·赫顿被后世称作为阿根廷足球之父。
1: 对，
0: 因为他开设了一个足球课程，带来了标准化的装备与英式的赛制。
1: 所以说，而且一些包括现在在阿根廷的一些老牌的俱乐部，都是由英国的侨民在那个地方建立的。所以呢，这是一段就是师生的缘分吧，
0: 可以这样说，就打引号的师生，
1: 师生的，但是师生之情终究没有能敌过领土之争。
0: 这句话形容的非常准确哈。
1: 对，因为1816年的时候呢，阿根廷摆脱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然后呢正式独立，按照国际通行的殖民地领土继承原则呢，阿根廷宣布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拥有完整的主权。但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他是不认你这套逻辑的，你知道吗？他厉害，他嘴巴就大。然后1833年的时候呢，英国舰队就武装登岛了，强行驱逐了所有阿根廷的驻军与居民，建立了直接的殖民统一。
0: 哦，就相当于一座孤岛从此就成了阿根廷民族记忆里的一根刺了。
1: 对，就是
0: 就可能在阿根廷人的心里，他就是哎呀，我觉得很不爽。
1: 对，然后此后的150年，然后阿根廷历届的政府从未放弃主权的诉求，双方外交的摩擦也从未中断。
0: 了解到了，就是其实我已经了解过一遍了哈，再去反复的，相当于我再重温一遍这段历史。
1: 对，
0: 我觉得也会为他着迷，就是他这个背后的故事，
1: 对吧？然后再到1982年的时候嘛，然后阿根廷的经济呢，那个时候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然后军政府呢，企图用一场对外的战争胜利来转移国内的矛盾。正好那个时候英阿关于马岛主权的纽约谈判又破裂了，所以呢就是在3月18号那一天，阿根廷科学考察组在南乔治亚岛升起了国旗，让他们两国的关系就急剧的恶化了。
0: 那之后呢？
1: 之后就是在4月2号的时候呢，阿根廷派出陆海军4000多人嘛，在马岛登陆，然后英国守军200人就投降了。然后消息传回来之后呢，大家都很高兴，但这种高兴也就只持续了74天而已。
0: 因为在74天之后，英国他就迅速的派出了海空军，对马岛和周边的海域的阿根廷军队发起了反击，阿根廷战败投降了。
1: 对，所以当时的国耻、屈辱、愤怒、无力，然后压在每一个阿根廷的胸口，压了整整的4年。
0: 然后就到了1986年，
1: 对，4年之后嘛，
0: 墨西哥世界杯了，
1: 然后1/4决赛，
0: 阿根廷就对战英格兰。
1: 那场比赛就是被阿根廷人认为宣泄民族情绪的出口，4年前战败的国耻在这一刻找到了一个在足球场上的一个出口，
0: 找到一个宣泄口。
1: 对，
0: 可以这样说啊。
1: 对对对，
0: 柠檬味的阳光说，看过这个马岛战争的介绍，阿根廷的陆军很拉胯，相反阿根廷的空军和海军表现相当不错。这个我没看过，我没办法给你任何的反应啊。
1: 对，看来柠檬味阳光也很感兴趣，
0: 就算你给我科普了一个小知识哈。
1: 对，然后我们刚刚说到那场比赛，1986年的1/4决赛，当时全世界只记住了一个人， 你记得
0: 马拉多纳，
1: 你听过他吗？
0: 我没有。是不是很出乎意料？
1: 对，因为他是球王啊。
0: 嗯，今天有听他们在办公室聊哈，就叫上帝之手，
1: 他用拳头把球砸进了那个大门，但是裁判没有看到，他不像现在的球赛可以回放啊，
0: 有录像
1: 啊，有录像，没有，
0: 现在有电子裁判跟人的裁判，
1: 一点点犯规都能看得清很清楚，所以呢他就是然后先是上帝之手，然后再是世纪进球，他从本方半场就开始一个人带球，连过了五名对方的球员，然后将球直接打入门里面了，然后那一场球是阿根廷淘汰掉了英格兰。
0: 像马拉多纳他后来在自传中就写到，他说那感觉就像我们打败了一个国家而不仅仅是一支球队。
1: 对，因为那一战的话，马拉多纳可以说是民族英雄，
0: 封神了，
1: 一战封神了，然后捧起了那个
0: 大力神杯，这个我知道大力神杯，
1: 但是那个裂痕对吧，越来越深，
0: 就像杯子镜子碎了就无法还原了，
1: 然后现在就是旧账未算再添新仇，
0: 这个新仇我们就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刚刚说他的旧账，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首歌曲，我们刚刚听众点的哈，
1: 他点的是
0: 不能离开
1: 我的依赖，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离开我的依赖结束，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点歌，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然后直接给我们留言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先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柠檬味的阳光，不知道你有没有，你肯定没有在开车，不然没办法打这么长一个。
1: 对，他很开心的样子。
0: 有一年在中国举办的亚洲杯决赛，日本就用上帝之手打入中国一球，让中国失去了一次成年队当亚洲冠军的机会。
1: 看来柠檬味的阳光应该是资深球迷啊，对每一场比赛啊，包括一些经历啊，他都记得非常的清楚。
0: 像你只看世界杯，
1: 然后刚才我们说的估计柠檬阳光应该也都很了解，我们刚才说了旧账，现在要来说新仇
0: 啊，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啊。
1: 接下来我要说的几个字，我估计几个名字你应该都认识，你不可能不认识。
0: 你别问我认不认识了，如果我说不认识你不尴尬吗？
1: 你绝对认识。
0: 好，
1: 在1998年法国，当时的欧文呢是18岁的少年嘛，对吧？那场比赛他是被全世界人都记住了，但是呢，另外一幕就是西蒙尼放倒了贝克汉姆，贝克汉姆你肯定知道，
0: 我知道，
1: 知道吧？然后倒在地上的贝克汉姆呢，就抬起他的脚，轻轻的一勾。然后加上西蒙尼然后故意夸张的表演倒地不起，然后呢当时的贝克汉姆只有23岁就开始吃了一张红牌，他就走了，也就是说英格兰的那个球队那一场比赛少了他一个人。
0: 就是被罚，就
1: 罚下场了，
0: 罚下场了，
1: 哎，
0: 对。
1: 然后他回国之后呢，就是很多人都骂他，说他是国家的罪人啊，还有很多的人把他制作成那种人形展板放在街上。
0: 哦，我觉得好过分啊！
1: 对他们
0: 唾弃就是那种，
1: 他们对于足球就是有着强烈的执念，知道吗？
0: 执念那种，就是他热爱，疯狂热爱，他觉得丢了国家的人，
1: 对，
0: 是不是这样？
1: 对呀，然后又是4年，他又等了整整4年，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嘛，就是这两个队伍在小组赛的时候又相遇了，那一场贝克汉姆是一雪前耻，然后就是一下子就踢进球了。
0: 然后从此以后也一战成名了，是吧？
1: 对，一战成名了。然后是踢走的不仅是一个点球，那是4年的，背负了4年的骂名。
0: 我来读一下听众的留言哈。跑跑说点一首《我会等》。好的。
1: 好的。
0: 冰封王喵说英阿大战每一次都火药味十足，场内斗球，场外斗殴。
1: 对，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后面还要来说一下，不只是场内，场外也是非常的厉害。
0: 刚说了贝克汉姆我确实知道，
1: 是吧？所以呢，从那一次贝克汉姆踢进了那个点球，就是一雪前耻之后，整整的24年，你知道吗？这两个队伍从未在世界杯再相遇过，所以今年又相遇了，而且又是1/4的决赛，
0: 所以看点很足。
1: 对呀，对呀，而且你看，24年之后的现在，马拉多纳已经离世了，然后欧文啊、贝克汉姆啊，还有西蒙尼啊，都坐在了看台上，但是新一代的主角就已经站舞台中央了。
0: 我之前看到一个网上说的哈，他说现在能看到的一些足球新将。
1: 对，
0: 其实也是带着家族的基因的，就可能是他上一代他父母或者是叔叔辈的他们也是球星，然后他生了他们这一代，他们长大了可以出来踢球了，
1: 有那个运动底蕴。
0: 对，
1: 对吧？
0: 不知道真的假的哈，就当时我就是无聊刷着玩看看。
1: 对，然后所以说24年的现在，2026年，时间来到了现在嘛，他们又在决赛中相遇。你看今年就是英格兰是小组第一出现的，然后阿根廷呢也是小组第一出现的，这两条线在半决赛的时候交汇，也就是这两队64年的恩怨史上第一次在半决赛的舞台上碰面。
0: 所以你还是支持阿根廷。
1: 对，我只陈述我观点，不表达。我只陈述事实，不表达观点。
0: 没有，我想说他还是支持阿根廷的，不是说在刚刚说的这些旧账啊新账哈，就是球队来说他是喜欢阿根廷的。
1: 对对对，英格兰也还好，也有很多很知名的一些球星。 你看，就是阿根廷是上一届的冠军，
0: 嗯，
1: 对吧？然后今年是每一场比赛都是一路的坎坷，踢埃及啊，对吧？踢瑞士啊，包括之前踢佛得角啊，
0: 嗯，都是受挫了哈。
1: 嗯，
0: 你像英格兰，他是三狮军团，1966年他夺冠之后60年无冠。
1: 60年没有夺冠，
0: 对，三次淘汰赛面对刚果，然后墨西哥、挪威都以一球优势过关，但这支年轻的球队已经反复的证明了他们拥有足够的体能、拼劲和球星的能力。
1: 所以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是梅西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他之前没有对阵过英格兰队，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对阵他们，
0: 所以梅西他自己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将是一场特别的比赛，因为我几乎跟所有球队都交过手，唯独没有碰过他们。
1: 他也说了，他们是一支伟大的球队，是足球的强国，面对这样的对手呢，总是令人很兴奋，尤其是在世界杯的半决赛中。
0: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梅西的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0: 还是高中，举重腰紧金福珠，
1: 嗯，
0: 他里面的人就是喜欢女主喜欢梅西，他有一个口头禅，突然想不起来了哈，这个韩剧你没看过吗？
1: 我看过，但我记不起来了，我也记，因为那个韩剧已经很多年了。
0: 就是我是通过那个韩剧才知道梅西这个球星的，
1: 你应该知道的更多，毕竟你去看过2018年的那场比赛。
0: 有时候人嘛，他就是你不懂不喜欢的时候，没有爱上的时候，他你总是能碰到幸运之神，总会降临在你身上。
1: 对，你看过苏亚雷斯，这让多少球迷羡慕嫉妒
0: 你。但你在知道之后，在认识了之后，几乎在碰到的可能性，你觉得我还能碰到吗？
1: 嗯，那也碰不到了，
0: 几乎应该是那个几率应该是0%哈。
1: 嗯，所以说你看这场比赛对吧，
0: 嗯
1: 嗯，就像当年马拉多纳在1986年对阵英格兰时，他表现出来的神性与统治力，我感觉在英格兰的足球史上仍然是无法逾越的。但如今就是梅西也迎来了他的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直面三狮军团的机会。
0: 嗯，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英格兰这一边，同样是星光熠熠哈，像贝林厄姆他本届赛事已经轰入六球了，凯恩呢他同样是打进了六球，这对双六球的组合是任何后防线的一个噩梦级的存在，像萨卡戈登他们边路快马的冲击力同样对阿根廷老化的，我这样说
1: 是的，
0: 哎，我很小声说，
1: 是的，
0: 我很怕小骂，因为他喜欢，
1: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
0: 那个说我这个有点老化的后防线形成一个算威胁吧，
1: 有一定
0: 的冲击，
1: 我觉得是巨大的威胁，而且你场内是这么的竞争激烈，我们再看场外。比赛的硝烟比场内更早就燃起了，因为鉴于两国之间的深厚的体育竞争关系和政治历史，这场比赛呢已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有国际足联及当地的警方在联席会议上定性为本届赛事最高风险的比赛。
0: 像亚特兰大警他计划在室内酒吧等观赛场所分隔双方的球迷，就是为了防止发生暴力的事件，警方呢将部署约1800名警察、志愿者以及联邦、州和地方机构人员，像许多警员将在比赛期间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
1: 而且据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预计呢大约有50000名阿根廷球迷已经涌入了亚特兰大，而英格兰球迷呢大概有30000人的样子嘛，就在
0: 处于劣势了。这
1: 对
0: 人数上一比，少了2万多，
1: 少2万人，什么概念？
0: 接近一半了。
1: 上一场的时候，英格兰击败挪威之后嘛，迈阿密的街头呢已经出现过两队球迷的零散的一些冲突，所以一些国外的社交媒体还流传着两队的球迷互殴的一些视频，所以呢今晚这场比赛呢大家是非常重视的。
0: 哦，我觉得像在国外留学的学生，肯定会发，就是有警员在那边值守，然后两个队可能各坐一边啊，这种场景了。
1: 特别是场内可能还好，你想场外那些酒吧，那些可以看球赛的地方，如果两队球迷在一块儿，
0: 就可能有时候发生了口角，然后情绪一上头，再加上酒精的作用，
1: 所以
0: 安排了这么多警察啊、志愿者。
1: 对，而且赛前呢，阿根廷的外交部长呢也呼吁了大家不要宣扬仇恨啊，或者一些排外的情绪。但在社交媒体上呢，就是围绕这个马岛主权的争论已经吵翻天了。
0: 就要说这两个队哈，我觉得听众，刚刚有看到柠檬味的阳光，他肯定是一个资深球迷，不仅是世界杯，还是我们的
1: 平常的一些球赛，
0: 亚洲杯
1: 都有关注，
0: 他都有去看去了解。但当然，肯定还有一部分听众是和我一样的，
1: 对他可能
0: 就不了解。
1: 不了解，但是呢你打开你的社交网站的话，你会看到这样的词条。
0: 对，
1: 对吧，
0: 如果让我看我也能看，但是我不会说主动去了解这些。
1: 对，所以呢大家都在说今晚很多人的都要去看，吸引眼球，所以我们就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节目。为什么它这么吸引眼球？
0: 我相信今天球赛结束之后哈，各种词条又会，不仅仅是比分的词条，你信不信？
1: 对，可能关于
0: 比分之外的，关于两个国家的啊，两个球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热词热搜，
1: 可能什么火药味十足。可能
0: 我们在预测，我们都开始预测热搜了。
1: 但是我有时候有些球赛我可能不会半夜起来看，我喜欢就是一觉睡醒就能直接看到比分。
0: 但这次
1: 我觉得我要来看一下，毕竟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有正面交锋过。
0: 很期待，但是我应该不会起来看了。
1: 明天我跟你讲，
0: 明天他们肯定会告诉我的。
1: 没有，明天新浪告诉你。
0: 然后我在网上，明天早上起来可能刷抖音，第一时间就能搜到，会给我推送。因为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大数据已经收集了啊。接下来送一首我们跑跑点的《我会等》，徐娘的吗？
1: 没听过啊，这首歌是谁唱的？
0: 还是魏大勋？魏大勋唱的应该还可以，
1: 听魏大勋好不好？
0: 他唱歌比较好听。
1: 好，听魏大勋的。
0: 不是说徐娘的那个不好。
1: 对，
0: 这首《我会等》送给大家。

别大。我想风也不知道它该要去哪儿，我想落叶也会

0: 好的，一首我会等，我们大概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给我们私信。那接下来就送我们的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先说一下送给谁吧，第几位吧，
1: 第十位好不好？
0: 有会有正确答题的第十位，
1: 相信各位听众，
0: 好的，
1: 对吧？第十位好不好？然后呢，这一道题目呢是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是相关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听了我们这期节目的话，你也会知道。但凡你认真听过，好的，我要开始读题了。我们刚才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它为福克兰群岛，距离以下哪个国家最近呢？ A 英国， B 阿根廷， C 智利， D 巴西。好，我们再来说一下，
0: 先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是选正确答题的第十位，好，大家做好准备，好，刚已经读了一遍题目，我们再来一遍。
1: 好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之为福克兰群岛的这个岛，距离以下哪个国家最近呢？ A 英国， B 阿根廷， C 智利， D 巴西。
0: 好，我们看一下听众的答案啊，我们的电脑总是网速非常非常的慢，
1: 我们再读一遍，等一会儿大家好不好？
0: 好，那你再给可能刚进直播间的朋友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吧。
1: 我们刚才话题中说到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之为福克兰群岛的这个岛，它距离以下哪个国家最近呢？ A 英国，B 阿根廷， C 智利， D 巴西。好了，三遍已经读完了。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答案，也麻烦小马在旁边记一下我们正确答题的第十位是谁哈。我们暂时不公布答案。知行合一选了 A， 冰封王喵选了 B 啊，他今天答得很快啊。再说一下他的留言，今晚亚特兰大警察应该两队球迷多吃烧烤少喝酒，更不要谈心吹牛，不然容易抬杠干起来，说明他有在听我们的节目。
1: 对，有在听。
0: 今天答题是不是想获得电影票去看那个张若楠要新上的电影呀？然后这个 YOLO 选了 A， Vigor 选了 B，冷风选了 B， 心想事成啊选了阿根廷，呆呆选了 B， 省略号选了 B，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阿根廷，戴俊选了 B， 苏选了 B， 王选了 B， 然后还有五位听众的答案，我再读一下哈，我们就答题截止了。陈豆豆选了 B。Netfield 选了 B， 如果选了 D， 天涯过客选了 B， 借东风选了阿根廷。好，
1: 我来先公布一下
0: 答题就截止吧，
1: 答案好吗？然后已经截止了，我来公布一下答案。正确答案呢就是 B， 阿根廷。这座群岛呢距离阿根廷南部海岸大概只有

0: 阿根廷，但是呢今天的幸运听众第十位是王，伯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2张，恭喜你，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 先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哈，在广德的市民朋友们， 就是在7月17号 省人社厅呢，他带领了6位省中医院权威专家来我市开展义诊，涵盖心血管、风湿、内分泌、神经等专科。 你像7月17号 上午的8点半至11点半 在广德市中医院门诊3楼的国医堂坐诊， 上午的8点半至10点 在剑桥康复医院门诊1楼接诊。 就是后天7月17号 受慢性病困扰，就是大家想咨询治疗方案的一些市民朋友，大家可以咨询我们的热线 0563-6712-666， 因为后天是工作日嘛，可能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大家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一下，然后呢再去现场咨询一下，看看医生怎么对症下药，怎么跟你说。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双方球迷的对立情绪呢其实早就超出了足球的范畴，对吧？刚我们说场内场外也说了不少啊。 然后今晚的阿根廷的主帅呢斯卡洛尼他选择了低调的回应，他说这是历史的问题，不想火上浇油，但这把火我们都知道早就烧了64年了。就是你想在今天的凌晨3点吧，我记得这个
1: 英格兰跟阿根廷就要开始大战了。
0: 对，也就是说英格兰和阿根廷将在今天踏上了亚特兰大的草坪，这场比赛呢全球观看的人数呢预计将超过5亿人。英国，对，英国电视观众预计达到了2500万，然后西班牙队已经率先了晋级了决赛，对吧？等待他们的将是这场宿命对决的胜者，今晚谁胜了谁就跟西班牙去踢，
1: 去争这个冠军，那就又有看点了。对，所以说无论今天晚上比分如何，无论谁笑到最后，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就这不会是终点，对吧？
0: 就这个讨论，这个话题永远都会持续，它可能没有句号的那一天。
1: 对，这场对决呢，我觉得会为这段跨越64年的恩怨呢写下新的一页，会有新的英雄、新的眼泪、新的争议、新的传说，未来呢还有第7次、第8次、第9次的相遇，
0: 只要世界杯还在，印亚大战它就不会结束。今天算是跟着小马后面了解了，不仅是足球，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也是增长了一些历史知识啊。
1: 所以说呢，你看有些对手的话，他生来可能就是为了成就彼此的伟大，因为有些比赛他一旦相遇，他就是地动山摇，就形容今天晚上的。然后马拉多纳已经不在了，对吧？我们之前说了，欧文啊、贝克汉姆啊、西蒙尼都坐在了看台上，但是现在在场下奔跑的就是梅西、凯恩、贝林厄姆，对吧？
0: 也不仅在他们脚下不仅踢的是一颗足球吧，我觉得就是一段这么多年的恩怨，有关于两国的尊严和荣光，所以你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是无数人青春的回响。
1: 所以很多人都会定起闹钟哈。
0: 肯定会有，
1: 或者直接熬夜到那个点，
0: 那不行，你不行，肯定会有很多朋友都是
1: 很多人醒，
0: 这样度过的哈。然后看球还有一个氛围，可能跟朋友一起就在外面吃个晚饭，然后去那种带电视的小酒馆坐一坐，然后一起看这个世界杯，那种感觉真的是绝了。今晚我们广的龙虾店烤串店，我估计他们的营就是
1: 营业收入要上涨了，
0: 而且营业的时间可能会后移，对吧？
1: 今天关于世界杯也跟大家聊到这里，然后再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听众哈，今天我们就入伏了3伏天，大家一定

0: 太阳下山之后，然后再出来散步。白天的户外工作者呢，要根据自身的体质，把防暑降温的药品备在身边。一旦身体出现不适，一定不要硬扛，对吧？
1: 对，就特别是在户外工作者哈，他可能想，我就熬一下，撑一下，把这活做了，我就走了，就回家休息了。
0: 对，不要这样，
1: 不要一旦感觉不舒服、不适，立马停止。
0: 对，钱可以再挣嘛，
1: 嗯，
0: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然后我们陈豆豆点了一首梁静茹的歌，是梁静茹的情歌，
0: 我们来搜一下。
1: 那我们最后这一首歌的时间就送给你了，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下班搭子。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陪伴大家。欢迎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后，情歌送给大家，
0: 明天再见。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

0: 金秋时节，重庆的天气已经渐渐凉爽。这天下午，一名中年男子急匆匆地来到了华新街派出所。
1: 他当时情绪很激动，想让我们马上给他把事儿给处理了。
0: 报警的男子姓马，来自四川泸州。他告诉警察，自己之所以来重庆报警，是因为妻子在这里被骗了。
2: 那个事情真的说起都是气，都说起来都很难以让人置信。我现在都不能相信我那是我老婆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0: 马先生说，几个月前他的妻子突然提出要给他换一个手机号码，这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号码呢？
2: 对，当时我都肯定会怀疑噻，我都怀疑他是在外头打牌输了钱为了躲债吗？还是做了啥子对不起我的事情吗？然后我都起疑了噻。
0: 但妻子坚持让他换号，并说出了这其中的原因。
2: 他都是觉得我以前脾气不好，对他不好，都是在屋头整个人呢，因为我平时工作应酬比较多，在外头可能事情多了嘛，回来都是不愿意多跟他两个多沟通，也很疲惫，然后他都觉得我对他冷漠，都脾气不好，他都迷信了，是通过换我的手机号码，然后都改变我那个人，我真的是现在是真的我脾气更不好了。
0: 马先生很不情愿，但拗不过妻子反复劝说，最终他还是用上了新的手机号码。
2: 我平常理解的那种电话号码，无非都是三个六、三个八呀，或者是更多的嘛，都是那种连号或者是一些吉利的数字。所以他给我换的那种电话号码完全都没得。
0: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妻子变本加厉了，要把全家人的手机号码都换掉。
2: 发现我老婆也换了，我的子女也换了，都觉得一个正常的人，他不可能做出那么莫名其妙的事情，我都觉得那个肯定有问题。
0: 马先生觉得事情反常，反复逼问之下，妻子道出实情。原来每一个手机号码都是他花重金从重庆的一位大师那里算来的，
2: 花费了6万块钱。当时我人一下都不能，完全都不能相信的，那是我媳妇能够干得出来的事情。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他遭骗了。
0: 马先生又气又急，他立刻开车带着妻子来到重庆。可当时妻子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1: 当时心里是没有觉得自己被骗，而且她老公来报案的时候，她是极力阻止的。
2: 她其实已经在洗脑了，她完全就是已经信进去了。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马先生的妻子辛女士说，自己是经朋友介绍从泸州来到重庆，在一家名为金飞扬的心理咨询公司购买的电话号码。这电话号码是大师为她量身定制的，她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大师骗了。那么金飞扬心理咨询公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构？仙女士遇到的那位大师又是谁呢？
0: 仙女士说，她在金飞扬公司除了购买手机号码，还买了很多能够帮她转运的产品。
1: 一共买了四个电话号码，然后一个金字塔，水晶的金字塔，还有一块手表，哎，一共就这样这几个东西，然后就6万多块钱。
0: 接到报案后，警察立刻联系到了金飞扬公司的负责人李华。李华来到了派出所。
4: 我们看到这个人很有气质，端正的中年女士，整个人衣着很得体，说话也比较大方。
0: 李华就是仙女士口中的那位大师。
1: 李某来了以后，当时态度很好，听完那个马先生的那个要求以后，他立即答应就是退掉所有的6万块钱。
0: 马先生说，此前他也去过金飞扬公司要求退款，但当时李华拒绝退款，态度强硬。可到了派出所，李华竟然立刻退还了全部钱款，这样的态度转变让马先生和警察都始料未及。
1: 因为我从警这么多年，对于那个就是纠纷调解了很多，然后这么痛快，几万块钱这么痛快的退款的，这第一次遇到，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然后加上他那个案情，对于那个仙女士消费的东西都是一些不靠谱的东西，都是买一些什么电话号码呀，然后买一些所谓的能量产品。从我对科学的认识来说的话，这个东西也不科学啊，我就始终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0: 李华退了钱就离开了，仙女士和丈夫也回到了泸州，这场消费纠纷的调解告一段落。但参与案件调解的警察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1: 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纠纷，我们私底下就在想这个东西，哎，应该是个违法行为，哎，但是具体违法违到哪一点儿，我们也说不准。
4: 如果他这个构成犯罪，那我们应该是从哪个地方来入手？
0: 第二天，侦查员就驱车从重庆赶到了四川泸州，再次找到了谢女士。
1: 谢女士还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东西，就是经常金飞扬公司有上百人就对那个数字能量的东西，就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进行一些宣扬。
5: 它是由11位数字组成的，那所有的数字它都会有一个相应，这个相应呢，无非它就是代表的进财、破财、小人、贵人。
0: 视频里正在给学员上课的就是金飞扬公司的负责人李华。据仙女士讲，每一次李华的课堂上都有数百名的学员。
6: 拿的一支号码是18723的磁场，这是这支号码。各位学过数字的都知道，一个人干了3-4个人的活，却连个小丫鬟的钱都没拿到，有没有？结果我打开命盘一看，
0: 这是在课堂上李华给学员做的一个实验，目的是为了说明不同数字组合在一起会产生不同的能量。
7: 一个橘子上面写上数字，做了一个试验。那这个橘子呢，写的314，这个橘子写的218。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写的314的橘子，还上面是绿绿的，而且还非常有光泽度。
8: 看一下，
7: 还很饱满。
8: 这是314的橘子。
7: 那看看218的橘子，
8: 哦，这里就坏了，
7: 已经扁扁的了，干的感觉，而且这里的话已经黑掉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把这个橘子掰开，我们尝尝它里面的味道不一样的。
8: 啊，
7: 看看，
8: 这个坏了，
7: 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尝了。
8: 这个没办法尝，坏了，
7: 这个橘子已经坏掉了。
8: 看看这边这个，
7: 看看这个橘子，你看相对来说
9: 相对好
7: 一些，
8: 好很多，
7: 一个都2个月了，
8: 太神奇了。
1: 它是有一个叫数字能量的一个学术，它每一个数字蕴含的东西不一样，哎，比如说有一些可以主宰婚姻，有些可以主宰事业，然后这些数字，哎，排列组合可以达到改变人的那个命运。
0: 有这样的一套所谓的理论做铺垫，李华宣称他可以为学员们量身定制一个能够转运的手机号码。在课堂上还会有已经用上了新号码的学员现身说法。
10: 自从改了这个号码以后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稀奇古怪的事儿。因为在那段时间呢，我在卖这个房子，这房子一直都卖不出去，因为我还有一只号码是189-8277，是不是小人带的很多。我后来我才听那个中介呢告诉我，他说你这个房子好，很多人都来看，但是呢，看了以后呢，他们都放弃了，后来就一直没有成交。那后来呢，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号码卸掉了，因为当时我已经换上了这个新的号码嘛，把这个旧的号码卸掉了以后，上午去卸掉的，下午我的房子就卖掉了。

0: 是偶然呢，但是的确这个磁场啊，这个磁场的这个能量呢，的确来得非常的强烈啊。
1: 仙女士告诉警察，在大师李华的口中，每一个数字都是有能量、有磁场的。如果用了不适合自己的手机号码，就会诸事不顺。而通过换一个手机号码，可以改变命运。那么，一个看似寻常的手机号码，真的有如此大的作用吗？李华高价卖出的那些手机号码，又真的是他算出来的吗？
2: 仙女士说，当初在跟李华见完面一周之后，李华告诉她新的号码已经定制好了，让她去移动公司的营业厅领取。
3: 在这个情况下，她要收取14000的那个手续费。
2: 在移动公司的营业厅，侦查员了解到，仙女士花了14000元购买的电话号码其实是免费的，这号码早就在公司的官网上放着，谁都可以办理领取的手续。
3: 李某他是对外宣扬的话，他就像一个就是大师那种，给受害人的感觉就是这些号码是他那个他自己弄出来的。
4: 但这些号实际上本来就是存在的
3: 啊，对，这些号都是挂在网上的，谁都可以买。
4: 公司调好的，实际上
3: 是的。
2: 除了手机号码，李华还向他的学员们售卖各种能量产品，价格同样不菲。
5: 就是水晶类东西，现在国家把控越来越少，而且成本越来越高。如果你之前有把这金丝海蓝165还请回家，你依然还在用的，它还没坏掉，那我恭喜你，你家发财了，真的。因为这个将来可能就是市面上见的会越来越少。
6: 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落实下来，时间再拖得更久，有可能涉及到的人数会更多。
2: 谢女士说，如果警察想了解更多，可以去找一个名叫高晴的人。这个高晴是金飞扬公司在泸州的负责人，当初正是高晴介绍了仙女士认识李华。
3: 我们就当天就在泸州把那个介绍仙女士去消费的高某找到。
2: 侦查员把高晴从泸州带回重庆，起初面对警察，高晴的态度十分抗拒。
3: 具体表现就是他一直在那个一直打坐，坐着，然后嘴里面不知道在念什么，就这样坐了一晚上，然后直到第二天，他情绪才有一些放松，才愿意跟我们进行一些交流。
7: 我一开始的感觉就是觉得很神秘嘛，然后再加上我表姐他们又在那里说他有多厉害。
5: 怎么厉害？怎么跟你形容他？
7: 说见了这个大师，通过电话号码让人又就是说你在方方面面都会变得更好吧。
2: 高晴说，他认识的李华是一位真正的大师，自己介绍仙女士去金飞扬公司学习完全是出于好心。
7: 就聊天一样，我也没有说故意去引导他来消费。其实当时来了以后，他也很冲动的就消费了，以后我还问他，我说你怎么消费那么多，他说我没管那么多，他就这样子讲的。
2: 可实际上在高晴的手机里，警察看到他与李华长期保持着金钱往来，高晴每推荐一个人在李华那里消费都会获得提成。
8: 高某通过介绍仙女士去金飞扬公司消费得到了30000元的提成。
2: 在高晴的手机里，警方还发现了更多金飞扬公司上课的视频。
9: 来，宝贝儿，测一下这个手机的，测一下这个手机的能量。如果它是负面能量，你就逆时针转；如果它是正面能量，你就顺时针转。看刚才的是不是想正着转了的？
10: 对，
9: 现在呢？
10: 反了，
9: 看，看到没有？
11: 哎呦，这个摇得太厉害了，你看哈，哎呦，太神奇了。
2: 让侦查员感到震惊的是，高晴手机的社交软件里竟还保存着10多个金飞扬公司的代理群，每个群的人数都在300到500人之间。
3: 记录里面显示金飞扬公司长期在从事封建迷信的活动，而且受害人众多。
12: 最后确定这是一个以封建迷信的方式诈骗的一个案件。
2: 第二天，警察来到了金飞扬公司现场取证。当时，李华正在贵州。

0: 讲课，公司里只有两名工作人员。
1: 我爸说的，那段时间说你买的是啥？
0: 在搜查中，警方发现了很多金飞扬公司在售的所谓能量产品。
1: 没啥子用噻，
2: 没干啥。
1: 要沟通他说的，你们当时在那宣传的时候，说以啥子娃儿成绩好啊，学习啊啥子那些，那是沟通他的。
2: 那到底管不管我也不晓得了。
1: 啊，给他还写了一个，请自查，请回家哈，把手洗干净，用干毛巾啥子擦干净，通知他去练去，用他喜欢的地方，用心感受金字塔带来的能量。
3: 有两层门面，一层门面在地上，一层门面在地下，感觉是在做一些看不见光的东西。
4: 还有一些宣传封建迷信的一些材料，我们当时内心就基本上确定这一家肯定不是一个正规的运营的公司。
0: 在公司被扣押的电脑里，侦查员看到了金飞扬公司售出的电话号码清单。仅从2015年到2019年4年间，李华就卖出了1486个电话号码。
5: 2015年开始，好像最早的是卖4600一个电话号码，到最后2019年我们，就是查封他的时候，他电话号码已经涨到了14900一个，他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从最开始重庆、成都，到后来的那个全国各地都有，甚至世界各地吧。
0: 警方估算，李华单是售卖电话号码的收益就高达1000多万元。为了获得更多收益，李华还同时向客户销售各种所谓的能量产品。客户之所以愿意购买，是因为李华告诉他们，新的手机号码要搭配能量产品一起使用才会有作用。
5: 这是两个金字塔，金字塔具给受害人的描述，金字塔具有积蓄能量的功效，只要把金字塔放在家里面，就可以把积蓄正能量，然后把负能量排开，然后这个里面我们看见它有一个塔，这东西据李喜华说的，这叫文昌塔，一般如果对小孩像小孩成绩好啊，然后听话呀这些，就会求一个到他那儿求一个文昌塔。一个的价格，李那儿会卖到6800一个，
2: 6800一个，材质的，其实是玻璃材质的，
5: 对，就是玻璃的，
2: 它那个进价怎么样？
5: 都是从网上购买的，购买价格极其低廉，这个东西就是水晶吊坠，据受害人说这东西，需要戴在胸前，戴在胸前的话，就随时随地的可以把那个能量积蓄起来。会卖4300一个，4300一个。这个在金飞扬公司的话，他称这个为165牌，它就是一个五角星，然后嵌了几个
2: 塑料
5: 的那个
2: 这是一个八卦图。
5: 对，但是对他来说的话，这个东西可以转运，带着可以转运，反正也是他在网上买的，但是卖出来的话，好像是要3100一个。这个手表的话，手表是也是他们那儿的产品，据他说，这手表随时随地戴在手上，可以积蓄能量，可以就是对他的那个电话数字号码有一个提升的作用。
2: 这个手价格
5: 手表的话有8600一个一只，
2: 这是不是也是他诈骗构成很重要的一个认定？
5: 对，因为他对这些东西虚构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功效，然后赋予了他不应有的价值，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
0: 为了调查取证，警方按照金飞扬销售清单上的联系方式，逐一跟被害人取得了联系。
5: 愿意跟我们沟通的那些受害人里面，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确实都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2: 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想过说去报警。
5: 对，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他们给我的答复就是，大部分人因为，一些个人家庭的原因，他花了这么多钱，他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也有一些受害人当时觉得被骗了以后有一种投诉无门的感觉，就相当于就认栽了。
0: 李华行骗5年，受害者上千人，最终却只有仙女士的丈夫马先生报了警，也由此揭开了这场骗局的冰山一角。 杨丽是警方找到的其中

0: 一名被害人。他今年35岁，5年前他的生活曾和金飞扬公司产生过交集。现在回忆起来，杨丽说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
1: 就觉得也是一个噩梦，心里面特别发怵，怎么当时怎么这么傻，怎么会去接触这些，会有这样的感觉。
0: 5年前，杨丽通过朋友圈里的一条广告知道了金飞扬公司。
2: 他那个广告诱人吗？当时
1: 看着诱人呀，就是你通过那个可以改变你所有的一切，就是这样的感觉。
2: 通过改变那个电话号码。
1: 对，
2: 那会儿是觉得哪里不太顺，想求助于他。
1: 婚姻吧，因为都30岁了。
0: 当时已经30岁的杨丽还没有找到男朋友，压力很大。初见李华，他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但随后李华只是看了看他的电话号码和生辰八字，就准确地说出了他心中所念。
2: 并没有跟他说你当时没有男朋友是吧？
1: 没有。
2: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你觉得？
1: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方式，反正就当时一说之后我就懵了，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还神奇，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说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
2: 你都跟他提供什么信息了？他大概猜你能什么的？
1: 就当时就一个电话号码问了一下，简单的一个咨询了一下，就是这样的。
0: 之后李华告诉杨丽，他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换个手机号码。
1: 就说到时候会给你定制一个属于你的，完了你去取就行了。
2: 然后当时你以为这个号他给你定制的，并不知道这个号实际上挂在网上谁都能买得到。
1: 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就根据我的那个情况来给你匹配的，还以为是定制的，就是这样的。
0: 杨丽说，当时李华收取了他8600元的号码定制费。
1: 8600，
2: 能还价吗？
1: 不能，他说你那个还的话，你的运势你还的话，是不是也打折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当时就想着好嘛，那个时候也没钱，就想着如果真的能改变的话也挺好啊。当时也是这样的，就没有想其他的。
0: 还要求他买一个能量产品搭配来试用。
1: 当时一个手链，他说你生命当中缺什么数字，又戴那个手链，他说也起了一个辅助的一个效果嘛，又买了一个手链，手链还花了好像是3000多吧。
0: 此外，李华还推荐杨丽报名参加了他的培训课，课程分为3个阶段，学费共计30000多元，杨丽也欣然接受了。
2: 那你在那会儿为什么就愿意花这个钱呢？
1: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人一个在迷茫期间，完了之后他也抓住你的一个心理吧，也跟你说了之后，好像就顺着他，就他好像就牵着你鼻子走一样，就顺着他走，喊你做什么你就去。
0: 就这样跟着李华上了1年的课，杨丽依然没有如愿找到男朋友。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花出去的50000多元应该是打水漂了。而后来因为新号码的资费很高，他又用回了自己之前的手机号码。恰恰是在这之后不久，他反而找到了中意的结婚对象，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1: 像回想起来也是那种就像着魔一样被忽悠了嘛，完了他可能也抓住你的一个需求，就是这样的，完了就抓住你需求，顺着跟你说，越说的话你就觉得越对，越说的话就越听进去了。
3: 回想起自己被骗的经历，杨丽说，当初之所以相信李华，是因为初次见面李华就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诉求，这让他觉得李华确实是个大师。那么李华是如何准确地击中痛点，让人对他深信不疑的呢？难道他真的有超出常人的某种能力吗？
4: 一般女孩子大概就两方面的诉求，最多第一婚姻情感，第二个就是她的金钱和收入嘛。然后他当时就是表示想自己要一份好的姻缘，那肯定就是大龄剩女单身嘛。大概就是按照这些来的。
0: 如今身在看守所里的李华坦言，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大师。像杨丽这样的被害人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在他这里消费，跟他们自己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
4: 其实对方能上当受骗呢，第一点是因为他们太轻易相信人，第二个呢就是本身自己有一些需求，因为当下人无非也就是需求婚姻啊、财运啊或者健康啊这些，然后他们都有这些诉求，想透过一些便捷的方式快速达成，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让侦查员感到吃惊的是，李华其实只有小学学历，他做过理发店的学徒，开过饭店，后来接触到了

0: 培训行业，就渐渐地发现帮人算命改运是个赚大钱的行当。
1: 你给别人说的那一套东西有没有科学依据？
2: 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1: 这些东西它有没有所谓的那些特殊的法律吗？
2: 没有。
1: 你为了什么呢？
2: 其实为了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产品。
1: 还有呢？
2: 就可以多赚一些利润了。
3: 今天我们连线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房保国。您好，房教授。
4: 你好。
3: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也会看到算命啊、起名字啊、看风水啊等等这些公司，或者顶着大师名号的个人。那么我们怎样来界定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可能就像这个犯罪嫌疑人李华一样，涉嫌以封建迷信的方式诈骗了？
4: 迷信和科学不一样，科学它是对客观规律的发现、总结和运用，这个迷信主要靠的是一种运气和巧合。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常去求神问卦、算命，包括本案中当事人采取更换电话号码等方式以求解脱。它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一种反科学的愚昧行为。在法律上，这个诈骗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知，被害人遭受损失。在本案中，李某采取更换手机号码、高价出售物品等迷信的方式，获得被害人的信任，骗取了大量财物。它是一种构成诈骗的犯罪行为。
3: 目前，李华因涉嫌诈骗罪被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通过今天这个案子，我们想跟大家重申一个朴素的道理：爱情源于忠诚，家庭在于经营，事业出自努力。当有人告诉你这些都可以不劳而获时，要当心，那肯定是个陷阱。
5: 海洋公园2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6: 算什么呢？
7: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6: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
7: 啊？为什么？
6: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2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内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7: 快告诉我怎么买！
6: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7: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6: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7: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8: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
10: 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5: 贫瘠的月壤，竟然蕴含着月球演化的秘密。一份来自月球的礼物，将解答我们关于它的哪些疑问？又将怎样改写月球的死亡年龄？月壤中的资源是否可以助力人类完成星际探测？解码科技是月壤的秘密。2022年9月，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月球样品研究团队通过 X 射线衍射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在14万个月球样品颗粒中分离出一颗粒径约10微米大小的单晶颗粒，并成功解译其晶体结构，确证为一种新矿物，被命名为嫦娥石。嫦娥石是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六种新矿物，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在月球发现新矿物的国家。它是一种磷酸盐矿物，呈柱状晶体，存在于月球玄武岩颗粒中，对未来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重要意义。这也是嫦娥五号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科学成果。嫦娥石的发现是矿物学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丰富了人类矿物学宝库的内容。不久后，中国探月工程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2024年6月25日，在经历了50多天的探月之旅后，嫦娥六号返回器终于回到了地球，在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着陆场顺利着陆。在这次非凡的探月之旅中，嫦娥六号为我们带回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来自月背的月壤样品。这一次，嫦娥六号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取样。嫦娥六号带回的月背样品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它将为人类揭示更多的月球奥秘。而说到人类对于月壤的研究，要从半个多世纪前说起。1969年7月16日，推力强大的土星五号运载火箭搭载着阿波罗11号飞船，将第一批奔赴月球的宇航员带入了太空。飞船很快到达地球轨道，在飞行3个小时后，飞船改变轨道，成功进入到奔月轨道。在环绕月球飞行了20多个小时之后，地面控制中心指示登月行动开始，宇航员驾驶着登月舱鹰向月球飞去。1969年7月20日，肯尼迪飞行控制中心的人们终于听到了飞船指令长尼尔·阿姆斯特朗那句让整个世界等待已久的话：“休斯顿，这里是近海，鹰已降落。”宇航员们在月球上行走了2个多小时，收集岩石和土壤，并布置实验包。他们从月球表面带回了月球岩石、岩芯样本、卵石、沙子和尘埃。从阿波罗11号的样本中，科学家了解到暗月海是古老的火山熔岩，结晶于36亿年前。月球样本的化学成分与地球岩石相似，但极其干燥，没有发现水的存在。这些古老的历史痕迹在月球上得以保存，但在地球上却已经消失。这是因为地球依然是一个地质活动活跃的星球，新的地质活动将历史逐渐掩盖，而月球却早已死去。

0: 月球竟然也会死亡。已经死亡的月球为什么还会吸引如此多的科学家对它进行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将为我们讲解月球的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
1: 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内部没有能量了。因为你像地球吧，一会儿火山，一会儿地震，对不对？它内部有能量，它一直在折腾啊。月亮火星都很安静了，没有活力了，它只剩下一个躯壳，在外力作用下它自己转，绕着地球转，别的它都不知道了。这就是它死了嘛。另外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地球有一个南北磁极，为什么会有呢？因为里面有物质在运动，是熔融的，带电的，一有带电的电流运动就要产生磁场。月球以前有，但是现在月球没有了。到底它什么时候没有了？
0: 月球的一生就像人的一生，会经历诞生、婴儿期、青少年期、中老年期，也会老态龙钟，直到能量耗尽最终死去。没有生命力的月球，由于缺乏地质活动，撞击留下的陨石坑几乎一直保持着原样。科学家希望通过研究月球上的土壤，拼凑出月球的历史，了解它的一生，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地球已经消失的演化历史。因为月球与地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月球从它诞生的大约45亿年以来，从未离开过地球的身旁。然而，关于月球是如何诞生和演化的，却一直迷雾重重。100多年来，人们提出了许多有关月球起源的假说，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母子说、姐妹说、俘获说和撞击成因说。最初，人们认为月球是地球的亲生女儿，是地球在形成的早期，由于飞速的旋转，使赤道面上的一部分熔融物质被甩了出去，冷凝后形成月球。不过，由于这一假说与月球的基本特征不相符，现在已经被大多数科学家所摒弃。姐妹说则认为月球和地球是姐妹关系，它们在太阳星云凝聚过程中同时出生，在星云的同一区域形成了地球和月球，但这一假说模式与地月系的运动特征不尽相符，因此也难以自圆其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外来的月球在飞过地球附近时，被地球的强大引力所捕获，最终成为一颗环绕地球运行的卫星。俘获说很好地解释了月球正面在39亿年前发生的开凿月海事件。不过，俘获说只能解释部分观测事实，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不断有人另辟蹊径，提出新的假说。最新提出的撞击成因说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1: 月亮是怎么起源的？最后证明啊，是一个小天体，很大的小天体撞了地球。这一撞不要紧，就撞出很多碎块来，这些碎块就在地球的外面就慢慢聚集起来，慢慢形成了这个月亮。我们可以做基因鉴定，我现在可以提取地球月球的基因一对比，它像极了，完全可以证明月亮是地球的女儿。它对地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你也有必要去研究它，因为它对地球人类的演化发展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时光流向了1972年，阿波罗登月计划迎来了最后一次任务。1972年12月7日，阿波罗17号升空，尤金·塞尔南、罗纳德·埃万斯和哈佛大学地质学博士哈里森·施密特有幸成为宇航员。施密特是阿波罗计划中的唯一一位科学家， 在阿波罗十七号中担任登月舱驾驶员。他与塞尔南在三次月球行走中收集了上百千克的月球岩石标本，还发现了橘红色的泥土。1972年12月14日，塞尔南成为至今为止历史上最后一位踏上月面的人类。六次太空飞行从月球上的六个不同探测点带回了2200个独立样本，总重量大约382千克。地球化学家对样本进行了同位素分析，结果发现月球样本比大多数陆地岩石都要古老得多，年龄在30亿至40亿年之间。随后科研人员将它们加工成超过11万个单独边牧的样本，并拿出一部分月球岩石转赠给了135个国家，中国也在被赠予的国家之列。在北京天文馆，一块0.5克重的月球岩石静静地陈列在展区，在视觉上可能并不起眼，但对于中国的科学家们来说，它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而冥冥之中，欧阳自远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中办得到了这块样品以后，就问了，问教育部，说你们哪个大学有没有哪位教授做过月亮的石头？说没有，我们搞不清楚。他就问中国科学院，也说没有。但中国科学院就又回加了一句话，我们有一个研究员啊，他专门做天上掉下来的，是不是也可以让他做呀？
0: 人们口中的这位研究员正是欧阳自远，而他研究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说的则是陨石。而来自月球的陨石正是月岩的一种，月岩包括探索月球过程中收集的月球样本，以及从月球表面自然喷出并以陨石形式降落到地球上的岩石。曾一度，欧阳自远一直在与这样的陨石打交道，而他与这些来自天上的石头结缘始于1957年。那时他还只是一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毛头小伙，每天天未亮就带好一壶水、两个馒头，背着地质背包下到凹凸不平的坑道里观察矿脉、描述岩层、采集样品。地质勘探工作苦中有乐，非常艰苦但很愉快，因为我在为国家把这些矿搞清楚，这正是欧阳自远的肺腑之言。也正是在这一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并称这次发射拉开了人类空间时代的帷幕。世界轰动了，这也给欧阳自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思考。
1: 我就琢磨这句话了，什么叫空间时代？人类将来要去探索空间吗？哎呀，我一想到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了，这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我们搞地质的要找个矿，就像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来爬去，而人家的卫星给你转几圈，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哎呀，真的，未来人类必然会进入空间时代，所以当时我非常振奋啊，而且是天天在想，中国未来也必然会实现进入空间时代。做什么呀？你要做什么准备啊？我就深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0: 在当时，欧阳自远所从事的地质专业与空间探索似乎毫不相干，庞大的太阳系、众多的行星，还有数目庞大的卫星，以及不计其数的星际尘埃，该从哪里下手呢？一时之间，欧阳自远也感到非常迷茫。
1: 这么复杂的一个体系，怎么去研究啊？我就想到了一件事儿， 他们这么多这些星体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它在哪儿？哎，我就一直在思考，我突然一下醒悟了，哦，我能不能

0: 从这儿下手，我就认定了这个方向。哎呀，这一下我难道我们就搞不清楚这些问题？
1: 就这样，欧阳自远带领团队对陨石一研究就是几十年，哪里出现陨石，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1976年，吉林省境内曾降落了一次历史上规模罕见的陨石雨，当地人形容天上掉下来了3个大火球，害怕极了。欧阳自远却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他知道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欧阳自远带队前往实地考察，对天外来客进行研究，完成了100多篇论文，为我国的天体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0: 通过各种类型的陨石降落，对我系统的研究了陨石起源，它怎么形成这八大行星，所以这样的话我陨石算慢慢搞通了。我知道空间时代这是个基础，我知道所有八大行星的物质来源于何处，为什么变成这样。那别人不去搞，我们搞科学研究的一定要寻根刨底，所以我感到很幸运啊，我这条路走对了。
1: 不仅如此，欧阳自远的团队还想方设法利用高空气球收集行星际尘埃。一个8万立方米的气球带着收集器在北京郊区被释放，在西风的作用下被吹到了太平洋上空，一路收集尘埃，然后抛沙使气球上升，在西风作用下气球回到北京。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收集到太阳系空间的各种行星际尘埃，这些尘埃使得科学家可以从本质上来理解太阳系的历史。就这样，欧阳自远开创了中国的天体化学学科。当中国被赠予月岩时，欧阳自远便成为领取和研究这块月岩的不二人选。
0: 当时领回来了一看呢、它是浇筑在有机玻璃透亮的那个柱子里头。美国人太聪明了，他在这个有机玻璃的上面啊做了一个放大镜，我一看好大，结果大家都很兴奋。结果呢，我就在显微镜底下把这个有机玻璃砸烂，砸烂你看一称啊，1克左右，才1克小黄豆大呀。我当时舍不得全用完，我就弄下了一半，我说这一半我们各个实验室怎么做工作我来说，还有一半呢，我要一定要送给一个单位让它很好的保存起来。后来我送给了北京天文馆，我说你们向公众展出什么是月亮的石头。
1: 40多年来，这块石头一直在展出，来来往往的参观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2: 有些小朋友就会问呢，这颗石头它和我们地球的石头非常像，那它真的是来自于月球的吗？有小朋友就问说，月球上有没有水啊，我们能不能在月球上种菜呀？来参观的小朋友还有问过说，那这颗月球的岩石是多少岁呀，它比我们大多少呀？有些小朋友就说，哎呀，这颗月岩好小呀，只有0.5克，我长大了之后要去月球背更多的月壤回来。其实是可以的，但这个小朋友就要好好吃饭，好好学习，把身体养棒，以后去月球表面背土回来。
1: 这些问题正是欧阳自远要解决的。在获取这块月岩之前，我国对于月球的研究只是存在于理论之上，而月球陨石的来源有着太大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采自月球的月岩具有明确的月面坐标等信息，对于繁衍月球的演化和月表撞击过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这块月岩虽然小，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份礼物非常重要。那么这块仅有0.5克重的小石头

0: 真的能够给中国科学家带来不一样的认识吗？
1: 当时我拿到这一块，我就思考了，这是一次考试，我心里想，我怎么也得把它考好，因为他们都自己都做过的，他们心里有底啊，看你中国到底怎么样，实际上是给中国人来了一场考试，我理解，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当时我就想，应该怎么去做呢？
0: 此后的两年当中，中国科学家围绕着这0.5克岩石样本展开了独立的研究，先进行非破坏性的物理与仪器分析研究，再进行破坏性的化学研究，最终写出了14篇国际水准的科研论文。正是依靠着这些研究，这块月球岩石样品的身世和信息才被逐步揭示，并最终推断出这是自阿波罗17号飞船采集来的样品。在参考美国公布的数据后，学者们还把样品具体到了编号以及取样的位置，这样的研究结果让美国人不得不信服。
1: 所以我到美国去参加国际会议， NASA 的领导见到我说，欧阳啊，我们什么都没讲，你怎么全知道了？我说靠本事做出来啊，有没有人告诉我？他的年龄是30多亿年，那是月亮国药很强的时候，它的火山喷发一直在喷发，所以火山喷发出来的那些高温的东西后来流淌在表面，然后冷却了，它是从这上头取的样，我们就这样充满了信心。最后呢，我还说了，你这块标本的编号我都知道，7001-291。啊，我说我一跟你们相关的数据一对比，就是这块石头，所以美国人也服气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扎扎实实的去做。
0: 在收到美国赠送月岩的135个国家中，中国研究的成果最多，这是一个骄人的成绩。但对于欧阳自远来说，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梦想还是能够拥有一块中国自己采回来的月球样品，他想知道关于月球的更多秘密。除此之外，月球上的资源也深深地吸引了他。欧阳自远和他的团队的目光早已飞出地球，飞向遥远的月球。在太空探索的征途中，中国人不能缺席。欧阳自远开始奔走呼吁，启动中国的探月工程。2000年，中国第一次披露将月球与深空探测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神话中的广寒宫已不再遥不可及。欧阳自远永远都记得2004年的大年初二，中国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工程的立项终于批下来了。栾恩杰被任命为工程总指挥，孙家栋为工程总设计师，而欧阳自远则担任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这时距离人类第一次取回月壤已经过去了30多年。
1: 没关系，我们是比人家晚，但是我们踏踏实实走中国的路，而且做出中国的特色来。所以这样的话，我每一次上去要干什么活，要干出什么结果，有什么意义，我都要认真去思考做。所以我当时啊，坦白说，全身心的，一身全是劲啊，每天开夜车啊，准备材料啊，我的心情是一直是非常愉快的。
0: 作为中国第一个月球探测器，嫦娥一号并不在月球降落，而只是环绕地球飞行，那它究竟担负着怎样的使命呢？欧阳自远有一个特殊的目标，那就是查明月球上的氦三分布和数量。原来当时中国的可控核聚变事业正在崛起，而氦三是一种可长期使用、清洁、安全和高效的核聚变燃料。

0: 地球上的核聚变产生的能量，便可以供应全球使用一年。然而，它在地球上的含量却微乎其微，只有0.5吨。因此，一直以来，可控核聚变都是用原材料氚和氘来进行反应。
1: 那么，欧阳自远为什么会到月球上找氦三呢？地球上没有啊。哎，我想月亮上会不会更多？我查了很多资料，太阳啊照在月亮上的时候，有一种太阳风注射到月球表面，月球的土壤就吸收了这些成分，而太阳风的主要成分。 是氦三，从原理上说得通，那我就要去做了，是吧？这是我们做科学的一个探求过程。原来，太阳在发光发热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氦三，而这些氦三经过太阳风的吹拂，落到周围的行星中。
0: 地球由于覆盖着厚厚的大气层以及拥有南北磁极，形成密密麻麻的磁力线，有效地阻挡了太阳风直接抵达地表，所以地球上氦三的天然储量非常低，而月球几乎没有大气，而且由于月球已经死亡，便不再产生磁场，因此太阳风可直接抵达月球表面。 由此，科学家猜测，月球的土壤中沉积了大量氦三。可究竟这个猜测对不对？它的含量究竟有多少？又分布在哪里？却没有人知道。可是，该怎样去探明月球上的氦三呢？
1: 以前的样品都做过，月球的土壤里面的氦三大约占有多少？有高有低啊，有个平均值。 我就按平均值来计算，计算，但是我不知道月亮上有多少土壤啊！我头一次去的话，我一定要测出来它的那个这个土壤怎么分布在月亮上，一共有多少，有哪几团分布的啊？最多，最后我嫦娥一号的目标，我要全把它做出来。
2: FM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陶周一小西小区2年级7班的王琪琪。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 大家猜到它是谁了吗？是的，它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 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 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 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

0: 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竹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

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很多人可能听说过智商、情商，甚至有的人听说过慧商，但是你听说过时间商吗？具体来说，时间商可能指的是一个人对时间价值有清晰的认识，对时间的把握和运用恰到好处，某段时间应该用来做什么，应该用多少时间来做，这些可能都是时间思维里。这种运用时间的思维呢，就把它叫做时间商。不妨静下心来思量一番，你注重时间商吗？你的时间商有多高呢？时间商高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减少对低价值信息和低回报事情投入很多的精力、物力、财力，甚至某种程度上故意忽视、忽略不计，把有限的时间全部用在那些值得去投入价值、投入时间、能够自己关注到有回报的事情上。在低价值的信息和事情里徘徊消耗下去，可能不仅会消耗宝贵的时间，还会拖累很多事情的发展。每个人每天拥有的时间是同等的，一天24个小时，谁也不多一分，谁也不多一秒。可是对于时间商高的人来说，这种同等就可能被打破。当你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低价值事情上反复折腾，耗费心智和精力，时间商高的人早已放下或省略这些。他们也许堪称时间管理大师，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合理妥当，把时间用在高效和高价值的事上，因此他们可用的时间无形中比你多了一大截，把你和他们的距离也会拉开一大截。日积月累坚持下去，自然就形成了优势惯性积累。这就是一些人的情商、智商看起来差不多，最后呢，生活质量、人生成就却不同的原因之一吧。由于不注重时间上的培养，一些人在人生遭遇逆境时，总认为是自己的智商或情商太低，而忽略了时间上的影响。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自己一直觉得时间成本是人生除了生命成本之外最大的成本。善用和掌握时间的能力不强，许多高价值的机会成本可能因此丧失，事业损失难以避免。事业就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时间商高，他处理各种事情就会得心应手，轻重缓急，左右逢源，而不是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以至于把生活弄得一地鸡毛，顾此失彼，疲惫不堪。我们身边的成功人士很多都是时间商高的人，他们不仅事业成功，同时也是生活家。培养时间商，也要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在合适的时间里做合适的事情，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取得尽可能高的效果，在低价值的事情上做好断舍离。不少时间商高的人有一个相同的经验，每天按轻重缓急把要做的事记下来，安排好，让一切变得简单。

0: 井井有条，做事呢也从容许多，你不妨可以试试。一个人要通过向别人学习，向生活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智商情商，当然更少不了通过努力提高自己的时间上。衡量一个人的时间上的高低，就看他在处理一些事情上是否目光远大，豁达有格局，是否合理安排，讲究效率，节省时间，是否把时间用在正道上，用在刀刃上，让时间生产时间，从而为智商情商拓宽路径，增加效益，为人生增光添彩，并由此活出格局和境界来。人生就是由分分秒秒的时间累积而成的，希望你做个时间上高的人，因为时间思维力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幸福指数。可能是这样吧，希望你的生活会幸福。
1: 朋友们说起看红叶都很高兴，红叶只是红了的枫叶，原来极平凡，但此间人当作珍奇，所以秋天看红叶竟成为时髦的盛事。如果说春季是樱花的，那么秋季便该是红叶的了。你不到郊外，只在热闹的马路上走，也随处可以见到这幸运儿的红叶。十月中，咖啡馆里早已装饰着人工的枫树，女侍者的粉颊正和蜡纸的透明的假红叶掩映成趣，点心店的大玻璃窗橱中也总有一只两只的人造红叶横卧在鹅黄色或是翠绿色的糕饼上。那边如果有一家秋季大出卖的商品，那么耀眼的红光更会使你的眼睛发花。幸运儿的红叶啊，你简直是秋季的时令神。在微雨的一天，我们十分高兴地到郊外的一处名胜去看红叶，并不是怎样出奇的山，也不见得有多么高，青翠中点缀着一簇一簇的红光，便是吸引游人的全部风景。山径颇陡峻，幸而有石级，一边是谷，缓缓地流过一道浅涧，到了山顶俯视，这浅涧便像银袋子一般晶明。山顶是一片平场，出奇的是并没有一棵枫树，却只有个卖假红叶的小摊子，一排芦席棚分隔成二十多小间，便是某酒馆的雅座。这时差不多快满座了，我们也占据了一间，并没有红叶看，光瞧着对面的绿丛丛的高山峰。两个喝得满脸通红的游客挽着臂在泥地上翩翩跳舞，另一个吹口琴呜呜地响着，听去是悲哀的调子，忽而他们都哈哈笑起来，是这样的响，在我们这边也觉得震耳。芦席棚边有人摆着小摊子卖白泥烧的小圆片，形状很像二寸镜的碟子，游客们买来用力掷向天空，这白色的小圆片在青翠色的背景前飞了起来，到不能再高时便如白燕子似的斜掠下来，这是因为受了风，有时成为波纹，成为弧形，似乎还是簌簌地颤动着，约莫有半分钟，然后失落在谷内的风草中。也有坠在浅涧里的，那就见银光一闪，你不妨说这便是水的欢迎。早就下着的雨，现在是渐渐大了，游客们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减少了许多，山顶的广场，那就是游览的中心，便显得很寂静。芦棚下的雅座里，只有猩红的毡子很整齐地躺

0: 着，时间大概是午后三时左右。我们下山时雨已经很大，路旁成堆的落叶此时经了雨濯，便洗出绛红的颜色来，似乎要与那些上留在枝头的同伴们比一比谁是更赤。到山顶吃饭喝酒，掷白泥的小圆片，然后回去，这便叫做看红叶。谁曾在都市的大街上看见人造红叶的盛况的，总不会料到看红叶原来只是如此这般一回事。我在路旁拾起几片红叶的时候，忍不住这样想。
1: 连续几个月的紧张工作，难得有个中场休息的间隙，同事们不约而同的想要犒劳自己一下，所以一拍即合的结伴休假去了趟海南岛。下榻的酒店就在海边，清晨起床推开窗户，一片湛蓝尽收眼底，海上微微起伏的波浪，远处静卧的礁石，天际星星点点的渔船，指出了一幅海阔天空恬静安详的风景。这风景被定格在一扇窄窄的窗户里，也定格在一扇静静的心扉。这一窗的风景是一种诱惑，到过海岛，椰风海韵是一种诱惑，出海冲浪是一种诱惑，海上清水煮海鱼的那份清甜也是一种诱惑。到过山区，翠竹林风是一种诱惑，溪涧叮咚是一种诱惑，山上野菜杂菌煲汤的那份醇香也是一种诱惑。到过乡村，麦浪稻香是一种诱惑，袅袅炊烟是一种诱惑，田间粗粮五谷喂出来的那份甘香也是一种诱惑。对于常年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来说，水泥森林的压抑，路上偶尔堵车的烦恼，职场的那些疲惫，也许都在诉说着城市生活的可能存在的单调和郁闷吧。得闲时让自己放空一下吧，让大海的湛蓝融化自己，让群山的翠绿弥漫自己，让阡陌的蜿蜒缠绵自己，让超然物外的生活方式俘获自己。但是千万别让满眼的风景迷失了自己。在山寨，在海岛，在乡村，你要忍受交通的不便，文化生活的匮乏，但给你清新的空气，天然的食物，淳朴的乡情。在城市，歌剧院里可以欣赏高雅音乐，歌舞厅里可以尽情蹦迪，健身房里可以挥汗如雨，但让你也会感受到城市生活当中可能存在的一点小焦虑，一点小压力。有一则寓言是这样说的，说有户人家养了一头小毛驴，每天向附近的农民买一捆草料来喂它。有一天，送草的农民多送了一捆草料，他面对多出来的一份诱惑，毛驴为难坏，他左看看右瞅瞅，始终无法分清我该选择哪一捆开始下嘴好呢。于是啊，这头可怜的毛驴就这样站在原地，在无所适从中活活地被饿死了。在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也面临着一些两难的抉择，爱情、婚姻、生意、职场、学术等等等等。洒脱的哪怕是你心中的那个大英雄，可能在他有一天的信件当中，他也会有着这样类似的文字啊，姑且一听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似乎也成了很多人所谓的史上最具情怀的一些话吧。那些大英雄，他们和真爱啊，可能

能会形成一家某处的客栈，形成一个他们理想的空间，甚至会有着一些话语叫忘记打理客栈，淡季四处旅行等等这样的生活的标签。但是说回来，面对风景的诱惑，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得与失之间，考验的是一种心境，一种情怀，一种对待爱情、人生和家国的态度。

0: 180，宜兴湖公园280，野生动物园200。
1: 算什么呢？
0: 我在算今年带娃出游，你看光门票钱就花了这么多。
1: 确实挺多的，但是今年就不用啦。啊？
0: 为什么？
1: 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正式上线啦！广德文旅联合康养办又开始放大招了。简单来说，有了这张卡，长三角130多个大牌景点任你游。长三角知名地标紫青湖野生动物世界、苏州阳城半岛乐园、阿尔卑斯雪世界、无锡三国水浒景区，通通涵盖其中。此外，我们还为不同人群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长三角旅游景区年票。尊享版300元一张，适合旅行爱好者，在家闲不住的朋友。品质版300元两张，适合业余时间有限，喜欢结伴出行的朋友。有效期自采购之日起1年的有效，如果到期未使用任意权益，可以免费顺延1年，相当于2年只需要300元就可以获得价值2000元的旅游卡。
0: 快告诉我怎么买。
1: 目前长三角畅游卡已经正式上线我的广德 APP。下载我的广德 APP， 点击下方服务，选择同瑞云铺，点击畅游栏目，选择康养广德长三角畅游卡，选择相应商品加购，支付成功后会收到电子密码。如需预约使用，请进入爱文艺微信公众号，点击票券兑换，手机号验证登录，点击添加票券，将收到的电子密码输入，绑定实名制信息，注意绑定后不得更改。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使用畅游卡至少提前1天预约，需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
0: 无论你是计划出游遛娃感受周边风情，还是带着家人朋友来广德感受广德多件套的独特魅力，
1: 都可以凭借这张畅游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快快拥有这张畅游卡，和长三角来一场浪漫邂逅吧。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克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
0: 当地时间7月14号，3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曾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年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周年，菲律宾近期借机持续炒作相关议题。7月12号，菲律宾拉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共同发表所谓纪念该裁决10周年的联合声明，妄图借这份非法文件向中国施压，制造地区对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那么，为什么说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且没有约束力的废纸？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插手南海事务究竟有何图谋？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1: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操弄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强行炮制出一份裁决，企图全面否定我国在南海依法享有的各项海洋权益。对此，中方多次明确表态，这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存在严重的越权管辖问题，整个裁决过程违反国际法准则，做出的裁决完全非法无效，丝毫动摇不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法理事实。伊南教授，为什么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纸非法裁决呢？
3: 首先呢，南海仲裁案是10年前办理的，本身就是个笑话。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这是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做出了与中国不利的裁决。今天很多细节都披露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去年底，第三届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研讨会上，当时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图尔克，他当时就讲了，他说在这个南海仲裁案里，相关的法官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了临时仲裁程序，并非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整体正式介入和背书，这是一个细节。另外一个，中国国际电视台的主持人刘鑫做了非常细致的采访，揭露出来的事实呢，我觉得更加耸人听闻。刘鑫一直到了国际法院所在的和平宫，从这个细节里才发现，国际法院它的法庭在裁决的时候是穿的法官服的，它的主席台上面是有国际法院的标号的。那么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在仲裁的时候呢，所谓的法官呢，没有一个穿法官的这种衣服，穿的全是西服，而且主席台上也没有国际法庭的标识。后来刘鑫做了详细采访，才发现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有15个座位，就15个法官，所以一个大法庭。而呢，菲律宾弄的那个所谓什么呢，常设仲裁法院，本身就不是联合国的机构，是100多年前海牙国际会议延伸出这么一个小机构来，庭院审判席、仲裁席非常小， 你看他们玩的什么猫腻，他们到了瑞典的和平宫，和平宫呢有联合国的国际法院，还有这个所谓常设的中裁法院，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机构，常设中裁法院不是，他们租用说是呢来的人比较多，常设中裁法院的这个法庭太小了坐不下，所以花钱租用国际法院完成常设中裁法院的中裁，法官们是临时友情支援，没有一个人穿大法袍，都穿的西服，为什么这样？拿钱了吗？花钱请的吗？花钱租的法庭，花钱请的法官，然后呢又闹了这么一个闹剧。这个常设中裁法院根本不是联合国的机构，他的所谓中裁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益，结果你看吵成，哎呀，联合国中裁了，还是中国不守法，一派胡言。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还要拿出来做什么纪念等等这样的，我们极度的藐视他们这个行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瞒天过海的这样一个行为。你说他有多大的法律效益，有多大法律约束力，根本就没有，就是国际上我们讲一台标准的闹剧。
1: 可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法律效力、满是谬误的非法裁决，却在过去十年间被某些南海生索国和域外势力反复拿来当说辞，妄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频频借他挑事搅局，破坏南海稳定。今年7月12号，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以拙劣不堪的政治作秀再次炒作老戏码。伊南教授，在您看来，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扎堆插手南海事务的背后究竟有何图谋？
3: 最近有西方的媒体访问了马来西亚一个学者，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呢，这就是大国必须利用这个地区的一个由头加以介入。他说你比如说美国，美国与南海争端毫无关系，你再比如说澳大利亚、加拿大毫无关系，这是不是拉脱维亚、立陶宛更谈不上，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呢？就是抓住一个由头呢，对付所谓区域大国。这些国家绝不是糊涂蛋，他们知道是菲律宾花钱请的法官，菲律宾临时租用的国际法院这个场景。

0: 演出这个闹剧，但他们就宣传，哦，这是南海国际仲裁，是国际法的南海国际仲裁。他们做这个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目标直接针对中国，而且呢，千方百计想办法在国际上给中国造成一种外交孤立，国际法给你裁决了，你不加以执行，你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吗？我们上面讲了，所以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这些国家利用这点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法律达到政治目的，他们想把国际法政治化，就是以菲律宾为前哨的，背后是美国、日本主导，其他的什么爱沙尼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英国都是跟着起哄的。所以我们要心知肚明，我们绝不要上他们的当，反复陷入一种他们所设的预设话题、法律陷阱。首先，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出政治闹剧而已。
1: 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海上航行和飞越自由始终得到充分保障。美菲等国持续炒作这份非法裁决，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势不符，也违背了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他们的算计注定不会得逞。正如不少网友所说，在南海兴风作浪、蓄意挑事者不得人心，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他们力图把南海水搅浑，但是呢，南海水呢，他们是搅不浑的，因为南海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比如马来西亚，你比如说越南、文莱等等，你看这些国家都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呢，对菲律宾人这样手恶，绝对不能简单的仅仅讲道理，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一定要揭露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是相关法官仅以个人身份参与的临时仲裁程序，并非国际海洋法庭整体机构的正式介入和背书，和包括刘鑫调查所发现的菲律宾的种种这些极其卑鄙的手段，这些手段才是我们应该揭露的重点。当你把他这个卑鄙的下三滥手段接得非常充分的时候，不但国人，而且世界人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

0: 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

0: 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2: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5: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2: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6: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2: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涉融存量同比增长

0: 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1: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0: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2: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0: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3: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0: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7: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8: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9: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6: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2: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3: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4: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2: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5: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6: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8: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9: 村民都不如这种。
7: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0: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7: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0: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7: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琼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1,000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6: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6: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6: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亚 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稳任新优，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呈现哪些亮点和变化？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骑手松绑，能否从根源上破解未时效冒险闯红灯难题？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败轨，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怎样的险恶用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绝杀英格兰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说，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打击。美军对大同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2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84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 WTA 250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2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0: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0: 美方称，自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内已引导2艘配合

0: 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机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1: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0: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
1: 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0: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2: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先的分析。
2: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的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在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1: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

0: 产生活。
1: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0: 其中清源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家铺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你曾经介绍过夏家铺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家铺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两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2米的一个大树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当这个镇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村是断电，10个村是这个断路。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在雨停之后，大型机械就已经开始进驻去通路通电。目前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的一个进展是预计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在2到3天之内，那么夏家铺整个全镇的基本用电和基本交通能够逐步恢复。主持人。
0: 好的，严奇峰。
1: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之声近期持续关注的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当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4: 咱们就得这个在这个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5: 没问题。
3: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6: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1-2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3: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6: 因为咱们看着天气预报对吧，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5: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6: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头巾号有吗？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头巾号有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5: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6: 后来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20多人到那以后，所以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前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这不听你们话，这我不能命都没了吗？
3: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

0: 经中断。
1: 当天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十三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那叫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四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0: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2: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3: 啊、
2: 哦，还有这个桃树，
3: 种点东西啊。
2: 嗯，剩下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4: 成啥了？
3: 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2: 这是一个车库。
3: 哎呦，整个都、哦、
2: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0: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1: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到过都是跟他们这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那这个脑瓜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出来了，拎出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0: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5: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给村里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净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0: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儿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呢、党员呢，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0: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1: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里，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6: 随着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高温天气又回来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
7: 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4.7%。面对复杂局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3: 细看这份成绩单，反映了哪些新亮点和新趋势？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葛少奇的综合报道。
1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4: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16: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4: 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说，
1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

0: 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3: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听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4.7%的增速，同时价格保持温和上涨，就业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新兴领域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八九点三兆赫，
1: 调频八九点三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
0: 是的，
1: 一边听节目一边发文字给我们留言。
0: 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丽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这个公众号你可以分享你最近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你身边的路况信息，你想听的歌，还有沿途你开车路过的风景都可以。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大家留言都说了些什么哈。 LH 他想点一首歌，
0: 快乐阿拉蕾。
1: 欢喜斗地主说，啦啦啦来啦，一大早上
0: 好热呀，
1: 等一会儿再放一首开心的歌吧。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小琪的歌，
0: 那确实是要等一会儿了，
1: 因为前面还有一首更快乐的。
0: 是的，
1: 快乐阿拉蕾。
0: 今天早上又是一个

0: 就是心烦意乱，难以入睡，你知道吗？然后早上会起来很早，但是吧，就这几天，我每一天都是被闹钟给叫醒的，就是根本睡不醒，就是因为外面太热了，不想起来面对，
1: 对，在房间里头，哎，有
0: 空调开着，
1: 多舒服，
0: 那个入睡特别特别的轻松。
1: 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哈，还在路上能够抽出时间，腾出手给我们留言的朋友，哎，你可以参与答题了哈。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呢，依然可以获得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晴了这么久，这个车该洗了哈。爱尔兴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还有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啊。如果你中奖了，我们会把这一些中奖信息私发给你的，包括有地址和联系电话，以及有一些它是有有效期的，提醒大家，
1: 大家要仔细的看我们发给你的中奖信息哈，上面的地址就是你直接可以去兑换或者使用的哈。昨天中奖的一位朋友跑到咱们单位来了，可能之前我们讲过很多次哈，可能他当时没有听到，以为是到我们这儿来领取哈，并没有。如果说到咱们单位来领取的奖品，我们也会写我们单位的地址的哈，写了是哪儿的地址，就是去哪儿领取，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如果实在是不清楚，上面也有电话，你直接打那个电话，
0: 那这样吧，
1: 询问就可以了。
0: 我们把这个地址前面再写两个字儿，领取。
1: 领取或使用地址，你比如说像星霸王牛肉火锅，它就不是说你去领一张券，然后想什么时候去用就什么时候去用，你直接去你就报好手机号就直接使用了哈，它是不会有单独的一张代金券哈。所以要搞清楚，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下啊，
0: 我来写一下，写一下。
1: 好的，那我们今天早上就要来出题了啊，依然是一位幸运听众，我们今天就选择
0: 回答正确的第四位朋友吧。今天星期四嘛。
1: 好的，
0: 好，这道题是这样的哈，就是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经历过啊，春天快过去的时候，空中呢会飘柳絮，非常的烦人，可能会引起过敏，还有可能会引起火灾啊。这个柳絮它是柳树的什么呢？A 柳树开出的花儿， B 柳树长出的纤维， C 柳树裹着绒毛的种子， D 柳树排出的废物。空气当中的柳絮是柳树的什么？ A 开出的花， B 长出的纤维， C 裹着绒毛的种子， D 排出的废物。
1: 好，这道题也不难哈，我们春天的时候讲过这个话题啊。
0: 我们选择的是回答正确的
1: 第四位
0: 朋友。是的，知道答案的可以把它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上面来。
1: 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四位朋友作为幸运听众。
0: 是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呢。春天快过去的时候，空气当中呢会飘飞柳絮，柳絮指的是什么啊？指的是柳树开出的花，柳树长出的纤维，柳树裹着绒毛的种子，还是说柳树排出的废物呢？
1: 熊熊说13是什么？
0: B 就是打 B 不太方便是吗？
1: 就写13是吗？
0: 柳树长出的纤维，
1: 姑且认为你是 B 吧。
0: 叶子答的是 C 啊，裹着绒毛的种子。 Room 答的是 C 啊，种子。刘建宏这个不算对啊，因为他答的是中子，
1: 就不是说对不对，咱也没有公布正确答案，就是你不知道他写的到底他想表达到底是什么，是
0: 吧？那我的意思是这个就算他我能理解，但
1: 是
0: 他肯定是错的。他写的是中子，中子粒子那个中子啊。明明答的是 C 裹着绒毛的种子。杨宝88答的是 C， 勇往直前答的是 C， HS Bank 答的是 B 纤维，小韩答的是 C，W 答的是 C， 芳芳答的是 A， 柳树开出的花儿，江江好答的是 C， 种子 ，LH 答的是 C，C 是裹着绒毛的种子。好，来看一下，等你答了 D， 排出的废物，淡墨答了 C， 种子，还有四月夕阳答了 C。然后 HTT 今天真够热了，
1: 他说点一首暖暖，今天不是暖暖，今天是热烫烫。
0: HS Bank 改了 C 种子，看一下还有没有答案呢。好，
1: 宝爸妈已经发手机号了，
0: 是因为非常的自信自己第四个且答对了吗？

0: 考题的正确答案，柳絮啊，它其实就是柳树的种子，上面会有一些白色的绒毛啊，随风飞散。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它不是花儿，也不是纤维，更不是排出的废物啊，它是裹着绒毛的种子。
1: 嗯，
0: 哎，之前我们小学的时候是不是学过一篇文章叫《植物妈妈会说话》，就是植物用什么各种方式来传播它的种子。
1: 那可能我们那一版没有吧。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那我们第四个答对的是杨宝爸爸吗？
1: 是的。
0: 他已经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哈。
1: 他好像
0: 还要看一下之前有没有获得过哈。
1: 一年之内吧。
0: 嗯，
1: 他以前应该是得过，但是一年之内还有没有得过就不大记得了。
0: 我们要看一下哈。待会儿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把中奖信息发给你。如果有的话那咱们就要有请下一位答对的幸运听众了哈。
1: 那我们先听这么一首开心的歌吧。
0: 快乐阿拉蕾，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44分，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点半到8点半都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哈，都欢迎大家能够准时的守候收听。欢喜斗地主说刚刚的这个调调好快乐呀，我感觉
1: 我要摇摆，如果你开车的话就不要了。嗯，是不是
0: 接下来要听一首汪峰的一起摇摆啊，算了，我不想继续摇摆了。刚刚啊，刚刚痛失一位听众，能够看得出来哈，刘建宏给我们发的这个文字里面，就是透露着他非常生气的，有点焦急的心情啊。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是这样说的：答题意思对了不就好了？听你们的节目大多都是在开车，还咬文嚼字，这么较真儿啊？是这样的哈，就是我是觉得咱们听众
2: 大家都在开车的时候可能才能够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对吧？我们也一再的提醒大家，你开车你一定要保证安全驾驶，你有时间啊，有空，或者说你等灯的时候不危险的时候再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
0: 爸爸抬抬的来参与哈，不用那么迟到，我们每一天都有啊，
2: 所以大家就是可能打字的时候稍稍有一点错误，就是也可以理解的哈。但是这对其他的听众来说可能就不太公平了，对吧？而且你也不需要，我们出的都是选择题，你也不需要
1: 需要一定要打字嘛，对吧？你就直接A B C就打过来。嗯，相对来打字来说，你还打两个字。你像这种情况下哈，咱们的题里面没有数字，你也可以通过一二三四。那如果说我们以前有的题，它的选项里头的就是回答的， 比如说什么一次一个两个这种情况下，那么肯定还是要严格一下，是的，答 A B C D。 但是像今天这种它不是数字作为答案的话，可以用一二三四来代替，不是要咬文嚼字哈，只是觉得如果算对的话，对其他的朋友哈，他答
2: 正常答A B C D
0: 的，或者就是答对字的，可能就不太公平哈，也怕大家就是比如说他是第四个，但是他字打错了，那其他的就可能会认为不公平。欢喜豆地主说你暴露啦，开车不要看手机，好好开车。嗯，
2: 也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哈，咱们开车的时候那还是
1: 安全驾驶最重要哈。那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项惠民服务活动哈，是7月17号，也就是明天，
0: 明天就开始了。
1: 对，咱们省人社厅带领专家团队到咱们广德来开展专家指导赋能一技提升这样一个活动。 关于医疗方面的，在广德市中医院和剑桥康复医院哈，哦，对，都会来坐诊。一个，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时间。中医院呢是明天早上8点半到中午的11点半。剑桥医院呢是明天上午8点半到10点哈。剑桥康复医院就是在门诊一楼，有咱们的来自省的这个专家坐诊。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都是专家骨干哈，一共是有6位哈，其中在中医院有4位在康桥医院有2位，他们涉及的一些就是专科哈，你比如说有一位姓王的叫王时光，他是安徽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一科的负责人。他比较擅长比如说你像糖尿病方面的，然后更年期综合症多汗失眠等疾病哈，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如说眩晕，现在经常会有一些人我听说就好好的就晕晕倒，眩晕这个有这种症状的人是比较多的哈，头痛失眠中风病面瘫焦虑抑郁障碍，

0: 爱痴呆帕金森病哈，然后什么颈肩腰腿痛，周围神经病啊，神经肌肉疾病等等等等这方面的哈，我觉得大家有需求的或者是你想要去了解一下的可以哈，明天早上的8点到11点半是在中医院、
1: 可以去看一下，
0: 对，然后8点半到10点呢是在剑桥康复医院哈，剑桥康复医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广德人社，他们上面写的会比较清楚，哪几位医生在哪家医院、他擅长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病症哈，就比如说在剑桥康复医院的话，两位医生哈，一个是咱们安徽省中医院的呼吸内二科的副主任医师，他比较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诊治急慢性咳嗽、肺部结节啊、间质性肺病、肺部感染性疾病等等等等啊，支气管扩张啊、哮喘啊这些，甚至是肺部恶性肿瘤啊，对那种体虚啊、容易感冒的、气短的这种中医内科常见的疾病的调理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安徽中医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哈。他比较擅长是也是用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诊治帕金森病、头晕、头痛、脑梗死啊、脑供血不足等等啊，包括睡眠障碍，哎，现在有很多人有这个困扰哈，所以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哈。
1: 还挺好的啊，这些专家是以往咱们要在
0: 你首先得过去
1: 挂号，
0: 你要
1: 挂好久，有的时候不一定能排到队啊，才能够对见到的。但是现在哎，就来咱们广德了，你也不用去到很远的地方了。然后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哈、可以过去咨询一下。听说昨天那个因为入伏嘛，就是咱们市中医院有很多人去贴那个三伏贴，
0: 冬病夏治。
1: 所以就是为了避免就是人比较多的话，大家明天可以就是错峰去啊、这个时间段啊，8点半一直到11点半是吧，这个时间。好的，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继续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一起来听歌。那么接下来还有想听歌曲的，可以把歌名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一起来听歌。

0: 算了，回家吧。
1: 现在是早上的7:54，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
2: 是的，哎呀，这么热的天真的怎么度过，幸好有空调。
1: 是的，
2: 小的时候是不敢这样开空调的，因为你担心一是电费太贵，二是担心它会跳闸。
1: 哎呀，我跟你讲，就上次我是在我叔叔家坐着聊天，你知道吗？中午那个时候还不太热，上个月的时候，不太热的时候呢，然后他呢那个电风，他家吹的是电风扇，那个电风扇呢突然就是，哎，不转了，不转了。当时呢，我婶儿第一反应是，哎，停电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停电的，
2: 是。机器太旧了，罢工了。
1: 不是，就我叔坐那个地方碰了一下，开关松了。
2: 那就是不开空调就算了，电风扇也舍不得换一个新的更好的吗？看来那个不大行
1: 了。插头松了。
2: 插头。
1: 插头。
2: 那插座要换了。总之肯定是要换了。因为我觉得后来就是更新的一些插头插座就很难，
1: 基本上
2: 很难你碰一下把它碰松。
1: 除非是你把你绊倒了一下，它才有可能会碰松。
2: 是。那我最近就看新闻说，截至5月底哈，咱们国家累计发电装机容量是突破40亿千瓦的大关。达到40.1亿千瓦，同比增长11%。
1: 40亿千瓦，这个是电量吗？
2: 装机
1: 发
2: 对
1: 装机容量，四十亿千瓦啊，这个数字
2: 就
1: 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对，听上去很大，
2: 但是不明白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吧？我们可以横向和纵向的来看哈，横向的就是和别的国家这样
1: 对
2: 比一下，对，
1: 那法国就不要对比了
2: 啊。我们不单独对比欧洲的某一个国家，都是整体比欧盟的。这个数字哈，大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欧盟都不够用了，还得加一个美国。
1: 三大加起来的1.7倍。
2: 纵向来看呢，它是14-5初期的1.8倍，是13-5初期的2.6倍。从结构来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是由2010年的24.6%提升到现在的62.2%。
1: 所以现在这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了增量的绝对主体。
2: 是的，
1: 因为超过一半了嘛。
2: 对对，
1: 就是以前老依赖这个化石燃料哈，其实对空气的这个污染啊，
2: 就是它不够绿色，
1: 对吧？然后导致夏天更热呀，这个都是有原因的哈。
2: 那咱们国家发电装机容量从10亿千瓦到20亿千瓦，用时是8年，从20亿到30亿是4年4个月，
1: 几乎缩短了一半儿。
2: 是，从30亿到40亿只有2年，那就是一大半了。
1: 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哈。
2: 就很多人会觉得，那么咱们国家装机规模能这样节节攀升，原因在哪里？
1: 原因在哪里？
2: 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有政策。这个是关键。2010年到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分别是火电装机年均增速的4.3倍和14.3倍。所以说，当前咱们国家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的、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1: 过去我们小时候哈，就是偶尔夏天还会停电，
2: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咱们考试的时候也会考到哈，我国就是它的这个电力哈，基本上都是火力发电，
2: 火力比较多。
1: 对，
2: 后面就是又有了一些水
1: 啊，水力、风能啊、光伏等等。
2: 然后风和光伏，那就是应该反正我工作之后开始见的比较多了，在那之前主要还是火电啊，
1: 就更绿色的，
2: 一部分是水电
1: 发展方式。
2: 对，这样的话就是它能够实现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不够用，像现在够不够好、够不够绿的这样一个成功转型。以前你就怕不够用，一到夏天大家都开始用电，用电负荷增大的话就很容易断电，对吧？
1: 是，
2: 现在你就不担心这个问题了，
1: 基本上现在都不会停电的夏天。
2: 对对对，
1: 哪怕说就是最热的，你看这几天，对吧？也会想办法。
2: 是，当然你光靠政策也不够嘛，你得有这个技术，
1: 对，
2: 是吧？
1: 所以技术创新很重要。
2: 对，那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光伏组件实现了大幅度的成本削减哈，西北大漠的蓝色海洋、东部沿海的这个余光互补，这个 在新闻上看到的多一点哈。那工厂屋顶他们的是那种分布式的光伏，还有很多尤其是住在乡村的比较多，乡村的一些普通家庭上
1: 家庭顶上有那种光伏的光伏顶。
2: 对对对，是。然后一开始他们装那个还有一些政策哈，什么后面会补呀怎么的啊，他们称之为阳光存折啊。
1: 是
2: 在大部分地区光伏就已经成为最具有经济性的电源形式。再看风电啊，风电也是我工作之后应该之前也有哈，但是我工作之后隔了几年在你们秋村那边上那个大叶子
1: 下寺，
2: 对对对，是那个是我工作之后建的，所以我对它的印象会很深。
1: 发电的，
2: 没错。这个是其实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哈，国家就大力的支持风电机组大型化技术的开发，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就是提高了发电效率，降低了度电成本，而且还摊薄了用地用海配套工程等等非设备的成本。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够就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能够支付得起这样一个成本。
1: 是同时我们还有完备的产业啊，我们不是有这个世界上最完备的产业链吗？
2: 这个是我们非常独特的一个优势。
1: 对，无论你看发电方面哈，可能需要很多的一些小的组成，比如说那个硅料啊，电池片啊，逆变器啊，再到整机，再到叶片，再到这个塔筒哈，中国有全球最完备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
2: 都可以自给自足。
1: 自给自足，对，都可以啊。输电方面呢，我国现在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技术最完整的特高
2: 压
1: 输电网络。
2: 不然的话，怎么可以从一些西部地区把它的电西电东送？
1: 是。
2: 所以这个特高压这个技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1: 然后在这个输送的过程当中哈，你还要有一些技术预防它这个电跑掉。
2: 对对对，要能把它尽可能多的给储存起来。
1: 是的，
2: 减少消耗。
1: 一系列产业配套加速建设哈，就是让大面积新增的装机建得成送得出啊，所以40亿千瓦啊，就是有了非常全面的保障。
2: 是。然后我昨天还从那个应该是小红书上看到别人发的一个帖子，就讲到那个中老铁路，中国和
1: 中国老挝，
2: 对，就说中老铁路建成之后真的是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了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然后还说中国对一些其他国家在一些合作共赢上做的工作很多，就包括用电哈，就是咱们国家，我们你看我们很多人手机上下的那个叫国家电网，
1: 国家电网
2: 对吧，
1: 只是在交费的时候点开一下，
2: 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活动哈。然后其实咱们国家就准确的来讲，它还有一个叫南方电网。
1: 对，南方电网
2: 对吧，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这个是我们听的比较多的。但是他说中国主要电网企业只说这个配电输电的电网公司哈，它还有一个叫内蒙古电力。
1: 这个咱们这个地方听的是比较少的。
2: 对对对，听的比较少的。蒙西电网它是全国唯一的省级独立的地方电网。那么这三家，有人说你知道为什么叫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不叫中国电网吗？因为它不光管咱们国内的电网，你比如说这个南方电网，
1: 它还管老挝。
2: 对对，它主导一些比如说南向的老挝、缅甸、越南然后像国网哈，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它会往北向的，
1: 我们广德是国
2: 蒙古，对，蒙古国呀、俄罗斯呀这些。然后就说到这个老挝中老500千伏特高压联网，年送30亿度清洁电力哈。然后因为那天我在小红书上看到这个帖子，就由中老铁路讲到这个南方电网对老挝电力上的支持，然后就说了一个数字，就说老挝之前2022年还是二几年全年大停电有多少次，然后2025年是没有的，一次都没有。
1: 因为我们给他输送电了嘛。
2: 对，后来我就不放心嘛，我就搜索了一下，他说是2022年全年大面积停电10次，就是在老挝，2024年就只有一次了，2025年全域主干电网大面积停电是零，没有全城全省级的断电事故，就可能只有局部的一些地方。
1: 我跟你讲，阿迪，因为小时候经历过那种停电嘛，就是晚上没有电，
2: 就夏天的时候暑假停电已经习以为常。
1: 你现在就是我再也不能过回那样的日子了，你知道吗？
2: 现在的话停电就是心里很稳，就想着一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停电你不会认为它是停电，只是哪里的线路出了问题。
2: 如果提前没有
1: 这样，
2: 对，如果提前没有通知的话。